0: 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如乡岁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噻，以前我们肯定是个安心啊，照顾不过。俺那个最老的在干了，如果家里的，你看这小的嘛，叫我照顾。对，今天都得让叔叔在这家，你头天来吧，没到你那边。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珍，达草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草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我是你们中南市来学的，俺们来的话，俺是皮包做的，我的地，我公家的地，我们安利的都是在地沟里进行，地里就很好。
1: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3: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1: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

0: 心里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林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最要经历的承载地。西林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1: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内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0: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的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哪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1: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昌都解放故事，见证红色历史传承，感受高原发展变迁。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首次落地我区。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广的以工代政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全区统战工作水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王军正来到相关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区统战工作成效和干部职工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他说，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强调，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统揽统战工作全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从政治上看统战、抓统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纵深推动三个意识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各种方案预案，着力防范化解

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王军正指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巩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战系统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贯彻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真正做工作的内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斯朗尼玛参加。

一页战地日记，见证大地新生。70多年前，昌都战役吹响西藏解放的号角，如今红色记忆数字化留存，藏东大地焕发新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走进昌都，品读历史，见证变迁。

0: 昌都了。在岗托村，我们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沿着这条路一路向西，我们就能到达昌都。70多年前，昌都战役再次打响，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了关键基础。来，我们继续出发。
1: 在十八军进藏留存的武术史料里，一张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是最直白、最滚烫的见证。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正面强攻，千里迂回，最艰巨的任务交到了52师154团手中。战士们翻越5000米的雪山，又是暴雪又是冰雹，饿到极致的时候，就把棉衣内的棉花撕下来充饥。战马倒下了，大家分着吃，咬着牙继续奔赴战场。这段征途后来被称为十八军的第二次长征。队伍里有位老兵叫周大兴，曾因伤病离开红军队伍，得知进军西藏毅然归队，担任起向导、翻译和侦察兵。可惜的是，他没能走完进藏路。牺牲前，他给藏族妻子写下绝笔信：此生能重返队伍，为国尽一份力，便是我最大的圆满。历经20余场战斗，换来了雪域局势的定局。这场战役终结了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桎梏，为17条协议的签订铺路，让和平的曙光正式照进高原大地。
0: 昌都战役的烽火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那些镌刻着初心与使命的红色印记从未被遗忘。一部手机就能够把散落在峡谷与雪山之间的历史记忆装进口袋。
2: 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完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展示，第二个进行这个系统的管理。然后点击这个界面之后呢，有总共有6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个呢，也是这个平台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叫红色根脉精神宝库，让群众在查阅同一个地点70年前的老照片和这个发展的过程，同时呢，聆听老战士用原声讲述的史料。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推动系统的展示十八军进藏、昌都的这个战役的红色的根脉，打造了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成教育阵地。同时呢，向青少年，让红色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变成了可触及、可互动的鲜活的历史，打开呢这个门类齐全、内容详实的专业数。

0: 化资料库，向广大的游客打造随时可以阅览、随时可以带走的数字化红色地图。
1: 泛黄的笔墨不再束之高阁，每一段文字、每一行字迹都以全新的方式被所有人看见，被下一代永远铭记。
2: 循着数字化平台里的红色印记，我们来到了位于昌都市内务集县的恩达村，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曾见证过烽火的土地，如今有着怎样的心声与故事。
3: 打台的地牛羊没走了吧，出啊就先不来的那了妈妈个干家的那了他应着他们的满足他们就高兴不上的的你对的你过上的这个满足了他的哈啊这三千个天你并说也一千多了的。
1: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战士们踏过的雪地险途化作村民安居乐业的乡间小路，历史从冰冷的文字与日记里走出来，扎根土地，生长成如今烟火富足、岁岁安稳的幸福模样。
2: 告别了恩达村，前面就是丁切县。昌都解放以后呢，丁切县就是西藏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
1: 这一年，解放的号角也吹到了丁青，千百年来禁锢高原百姓的农奴枷锁被彻底打碎，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拥有新生的模样。
4: 弟弟妈妈的姐姐把丁青葬的，妈老穷穷的就是，弟弟弟弟，俺那丁青在丁青你妈没好待的噻，我的妈了，我说是给爸爸是病的。妈给他爹给他在说你那个你咋钱不挣的家了妈没的对俺的家就觉得你妈他们那个发射这个书卡萨卡了他从前没法说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一枚像章承载万家恩情，一本日记镌刻一代忠魂。当年十八军将士用热血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化作高原随处可见的烟火幸福。

0: 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八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
2: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1: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户共享政策红利。
3: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4: 我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1: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

0: 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一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1: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2: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3: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西藏赛区竞赛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拉开帷幕，吸引了区内4所高校的19支队伍同场竞技。这也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在西藏设立赛区。
4: 本届大赛西藏赛区全赛项共计81支队伍报名，覆盖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意、无人机、智能文创等13个赛道。
5: 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试程序，优化机器人的操作方案，不断巩固课程上学到的程序和机械内容。
4: 本届赛事也是西藏自治区深入落实科教兴藏、人才强区战略，深化人工智能加落地实践的重要抓手。
6: 教育部已经就是这个批准了我们人工智能学科的招生，今年9月份呢就要开始招生了。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具身智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的构成。
4: 政企携手也是本次赛事落地的重要支撑。作为赛事联合承办企业，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发挥算力、大模型技术优势，深度助力高原人工智能人才挖掘与产业孵化，助力数字西藏建设提速。
7: 依托联通的算力和远景大模型，我们呢以赛数学挖掘咱们雪域高原的数字人才。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个校企的合作，把 AI 这个能力呢和咱们西藏特色的行业相融合。
3: 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听取农村居民收入、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形势、人大观察点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围绕产业发展聚力攻坚，围绕法治建设聚力奋进，围绕宣传宣讲聚力提效，围绕机关建设聚力争先，要深化分析研判，提升观察质效，健全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运用，加强统筹指导，强化协同联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带头守纪律转作风，带头勤学习勇担当，努力推动人大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肖有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8: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0: 在朗县朗镇杨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2.1公里的村道是杨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387.16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9: 种子能在产生了那么长的一个米粒，今年产生了米家的松树煮作的意思。这米日日了，你日了前年产生了，你这家不是做的那的，这两天就这的，过日日了，忙工卡啥不说的，吃松啷啷那的那是。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路，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 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

0: 技之长。
1: 咱们六零年不到这就六零年不讲解，那就当讲解了，那那有讲了，那那这个那是新界，都是让家们七老八家现在就那个什么东西的。
0: 与此同时，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2: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3: 目前我们开工了一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0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4: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先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5: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子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6: 每年5月到6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泥马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1: 他在那我家乡呢，马也扛着，就是等过去就是两把，我家乡呢，但马也扛着呢，俺妈呢，很重，忙不活，买的是他的，我家乡呢，很重，背没个，忙不得的，别提送都是他的，俺家不叫那我家乡的重，去做泥农了，哈拉们的重，孙家拉走，大陆拉过来的这种，毕竟过来我就刚去过的，省得打劫，过去呢忙不注意，做些不得，这个重。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的时候的，送救济，都这样意思。
6: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1: 野狼人没得。都是干钱不当的，都是啥钱的了？这几的人装的干部的都打进来，装的狼人们都是的，也狼过呢，很装是给他杀了。这个确实的也狼么？这个是，我说这个你得把自己的全家都过来就好了。
6: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泥马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泥马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7: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8: 截至2026年6月1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

0: 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1: 今年，纳曲市依托对口源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程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程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0: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 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1: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科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0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
0: 植被盖堵达99%，森林覆盖率达39%。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超138万元。
1: 近日，浪卡子县多确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两地师生一同观看了文旅宣传片，重点开展了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两地学生在各项互动活动中，厚植了民族团结情谊。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展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

0: 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什么话？他们杀了我，我能坐得住吗？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时候，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1: 哦，这。

计划，可以上去。过来，枪给我。慢点。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别，照顾女人。
1: 好，
0: 我上。
1: 撤！
2: 爹，
1: 枪给我。
0: 别枪了，没枪兵了。
1: 你
0: 伤口处理一下。
3: 对。

0: 这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
0: 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怕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0: 跟我去团部。

0: 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何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啊，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小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呢？
1: 差不多了。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5: 是。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6: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6: 嗯，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6: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6: 是。
7: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6: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7: 杏花，杏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

0: 九儿，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1: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2: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1: 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你歇会儿。
3: 干嘛你？
1: 你歇会儿。
3: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2: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1: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3: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3: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2: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1: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0: 我一直陪着你呢。
2: 看来他没叫错你的朋友。
3: 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1: 来，快！
2: 慢点啊，来。
1: 轻点，
2: 来。
1: 哎呀，哎。

你要挺住，等李清芳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 娘，等着。

0: 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扶上来！
0: 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
3: 就说这个，
2: 好好，我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
4: 你什么你
2: 走这儿了，走这儿了，
5: 别
2: 走这儿，
6: 走
7: 这倒是个麻烦，
3: 高哥的，想办法把这事给。给我放上。
7: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
0: 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吧。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Konnichiwa，
2: 什么话
6: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这包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0: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3: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5: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6: 他找什么呀？
1: 你说呢？
2: 当然找着了。
1: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6: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7: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5: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1: 啥？溧阳？
5: 对啊。
4: 哎，张翔，
1: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哎，
5: 快追他回来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7: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8: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割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1: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2: 我陪你去。
0: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1: 嘿，小子。

0: 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2: 咦，
3: 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掌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咋样？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0: motherfucker!
1: You're the 良心，让胆就坏了。嗯。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

0: 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

0: 我赶紧啊再盯上两项，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市九院，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雪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

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用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个。
1: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0: 行动。
1: 你们这群强盗！

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世的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赶紧

0: 行，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1: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2: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3: 你教我啥？
2: 我教你缝衣服。

0: 前走，
1: 走，跟上，跟上，不跟了。哎，
2: 靠！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换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3: 是，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计划，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0: 走，
5: 快。
3: Ready, 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好，快点。
2: 你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哎，我背你。
3: 不用了。
2: 自己走快点，走吧，走，
3: 快！
2: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鬼子挺深对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子亮，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点。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我们走。
0: 走。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团，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哦，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然后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0: 走。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0: 杀了你！啊！
1: 郑兴，郑兴。

喝的。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那个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站！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变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抢回你的老家。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研

0: 务测试。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

0: 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

0: 环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4: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我能坐得住吗？
3: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他有理了，他对，咱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克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赌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

郑晓，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0: 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1: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掌柜的。
0: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的。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0: 贾鬼子。
2: 听清了。
0: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5: 是。张翔，张翔，张翔，
0: 怎么了？
2: 张翔怎么了？
5: 张翔不见了。
0: 张翔不见了，
5: 怎么办？
0: 快，大家去找找。
2: 是。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2: 张
5: 翔，张翔，你快回来！
0: 张翔，
6: 张翔，
7: 张翔。
0: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5: 翔，
2: 张翔，
0: 张翔，
7: 张翔，
2: 张翔，
5: 张翔，
7: 张翔，
5: 张翔。
0: 行了，你别着急。
7: 张翔，
0: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8: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2: 好，
0: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2: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2: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星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啊？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

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

0: 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1: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2: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3: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4: 你给我闭嘴！
2: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4: 没找着是吧？
2: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4: 老郭呢？
2: 不知道。
4: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南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2: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
2: 堵到了。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
3: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
3: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3: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3: 我信。
1: 你瞧着吧，
3: 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呵呵，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她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她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

想。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隐蔽。
5: 打吧。
4: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2: 打死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叫。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
0: 跟上。

给我追！快！快！快！

0: 还要克，
1: 小鬼子。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0: 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0: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1: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九。

0: 59块钱。五福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 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除了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老板，
1: 你来了，
0: 哎，来壶酒。
1: 好的。
2: 好酒，
1: 好酒，好酒，
2: 好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酒，咱们去找坏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小花姑娘，花姑娘，救命！哎呀！

0: 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这条狗，哎，嘿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看看去。
0: 好，大家要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枪不开。
1: 我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了吧。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给？
1: 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李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请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穿旗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日子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强，记住，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武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

0: 好，成绩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嗯。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天皇嘞！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

0: 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 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 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候你要克服这种。
0: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骗什么？骗
4: 小鬼子。怎么骗？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2: 要沉着、冷静，
4: 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什么马？<笑>
4: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4: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
4: 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5: 向我进攻啊！ 上啊！叫你上！好！站起来！我叫你站起来！来呀！啊！
6: 啊！别打！是。
0: 起来，
2: 起来呀，
3: 起来。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

0: 饵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饵，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饵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饵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

0: 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
2: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1: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户共享政策红利。
3: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4: 我2月份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1: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1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5: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6: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0: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1: 在朗县朗镇杨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2.1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387.16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7: 种族能得下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没来几年下山了，没家当什么收租做起有事，但没人来了，你人来抢你们下山了，我年纪大不许做起来的，这两个人就只得过日子了，忙我卡啥不说起，吃什么啷啷那点那事。
1: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路，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技之长。
8: 咱们老邓你不到这这就老邓你不讲解，那就挡墙家了那这有家了那这这个那是新家的。让家什么七老八家现在这个，多拿个三十块钱。
1: 与此同时，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9: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10: 目前我们开工了一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1: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11: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0: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崽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项，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12: 每年5月到6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尼玛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8: 他在那我家乡呢，啊，马也刚着，就是他们过去就是南北，我家乡呢，他马也啊刚着呢，俺妈呢，很重，啊，忙不过，马的是他在我家乡呢，很重，背面去，啊，忙不得的，拍几双都是他在，俺家不叫那我家乡的重，嗯，去做泥农了，哈拉们呢，很重，嗯，孙家啊，啥子，大陆那块的种种，毕竟过了我从刚去过的，现在大家过去呢，忙不注意，说些给他就种。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是给他，送就去，都这意思。
12: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8: 野狼人没得。都是干钱不当的，都是啥钱的了？自己的人种也给不了，都打钱的，人种的狼人们都是的，也狼过呢，人种是给他杀了，这个吃着的也狼么？这个是，我说这个你得把咋的去交着过来就好了。
12: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3: 11号，西藏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拉萨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出席，并为毕业生代表授予学位。典礼寄予全体毕业学子，希望大家在拔节成长中立身立德，在青春奋进中成长成才，在火热实践中担重担难，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成就一番事业。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4: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13: 今年纳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程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程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14: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13: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四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建杂货是指以建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封闭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年，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15: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增加。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15: 自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佛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听见，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找地主啊，
0: 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电我？
1: 团长电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3: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乌江。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乌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乌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5: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乌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3: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3: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乌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1: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啊。
0: 奇怪呀、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他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
2: 对，好，好，好，好。哎呀，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5: 加油！
6: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6: 诸位，卦中说

0: 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0: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2: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反正他都是吴江。
1: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3: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0: 话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2: 这个贵人是谁？
0: 这贵人是蒋介石。
2: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3: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3: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2: 对，对，
1: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0: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别忘了我呐！
3: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4: 电报，
3: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3: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3: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5: 是，
3: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3: 马上撤回来。
0: 是。
3: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3: 上，快！
6: 我们可怎么办呢？
7: 啊，
8: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往家。
6: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9: 算了吧，命要紧。
6: 哎，还有箱子呢。
9: 哎呀，你倒快一点啊你。
8: 快，全带走。
1: 去你妈！
10: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8: 你
9: 哎呀，
10: 老总，我去。

0: 是你！哎呀哎呀，
1: 滚开！哎呀，
2: 哎呀，让他上
3: 手！啊，他爹，他爹，他爹！
4: 逮住他！逮住他！
5: 看他们有多笨，都是带粮人！
3: 我说你打他！
5: 不
3: 能把他带走！
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3: 走
1: 走，带走！
3: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1: 哎，哎呀！滚开吧你！
3: 畜生，我跟你拼了！
6: 娘！他娘！他娘！他娘！
7: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1: 乱晃！哎呀呀！你急着要钱吗？
3: 哎呀！
1: 什么狗？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同志们，快！
1: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0: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2: 小刘同志，
3: 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4: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1: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5: 是。
4: 看见陈连长没有？
0: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4: 走到江边看看去。
1: 灰天气。
4: 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6: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黄老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0: 可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哇打！这边，这边。
3: 停！停的射击，你停！
1: 停的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
1: 报告，姐夫，
2: 是
1: 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2: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1: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
0: 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这个混蛋，拿出去，打二十军棍。
3: 旅长。
4: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临仇口烟消消气。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0: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
5: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
0: 根本很好，是个老长工。
5: 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好极了，来，
0: 我一起看看他老人家。
5: 走。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4: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
4: 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
5: 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4: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5: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5: 哎，
4: 叫对了。
5: 叫同志吧，
4: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 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哦，<笑>
5: 大爷，
4: 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4: 是啊，
3: 那。
5: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
3: 不知是死是活，
4: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4: 孩子。你
0: 怎么，
4: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4: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4: 他们打的。
1: 嗯，
5: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
4: 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4: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6: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7: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8: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7: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8: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 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7: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8: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7: 来，有请。
8: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7: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8: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7: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8: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7: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8: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7: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8: 没错，说干就干。
7: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8: 看，轻松搞定。
7: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8: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0: 啊，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0: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3: 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5: 大爷，
6: 可不能这样。
5: 不能这样。
6: 嗨，
5: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
7: 哎，政委啊，你坐吧
4: 坐吧坐吧。
7: 团长，你坐。
8: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9: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5: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6: 好，走吧，
5: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发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1: 来来了，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3: 哎，小周，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4: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

0: 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5: 批准他吧，
0: 首长，
5: 批准吧，
0: 是。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
1: 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2: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3: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我们的火力封锁了。
1: 你别光了，你得冲上去。
0: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撕烂烟土。
2: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烂大烟土。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撤。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父。
3: 哎，老张，
2: 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见。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

当家参阅。诸位，学院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3: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哎，
1: 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你也去？哦，
1: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 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1: 对，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
2: 哎，跟你爹说说去。
1: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仔细点。

这回差不多。

0: 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1: 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1: 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胡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5: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一悬浮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8: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7: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8: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7: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8: 营养又美味。
7: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8: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8: 美味更实惠。
7: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0: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11: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政委。
1: 陈壮。

0: 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采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边也要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哨？伤哨。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手电不见了。
1: 什么啊？不见了？
0: 嗨，掉在江里了。
2: 啊，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

0: 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的。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1: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1: 有。

0: 情况吗？没什么情况。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是，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 比夜猫子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看谁的头。
1: 是。
0: 营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他！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
2: 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2: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2: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哟，
2: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2: 我看看去。
0: 连长，
5: 连长，
2: 做好准备。
5: 是。

0: 班长，
1: 大
0: 爸，
1: 大
0: 爸，
1: 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了呗？
0: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好。
0: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 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发的，
0: 多少？

0: 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竹筏的？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大炮提到他，哼！目标，正前方，第一条马，哎，预备，
1: 班长，停止射击，
2: 怎么回事？
1: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抄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准备好，
3: 高放，
0: 准备。
3: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4: 放起两头，砸他的中间。
3: 距离360，预备。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3: 啊，什么？旅长，
0: 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4: 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小队长，
3: 团长发通知，
1: 团长，
4: 小队长，
5: 小队长，
6: 团长，
7: 团长，
8: 团长，
9: 团长，
10: 团长，
11: 团
12: 长，
13: 报告，
14: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5: 是。
0: 孩子，
16: 我想问问爹妈妈，
17: 看后勤去，
18: 我想问问
0: 团长，政委

0: 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 好，好，好，
2: 咱们一块去。
1: 乡亲们。 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把枪发给他们。
1: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棒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2: 对。
0: 王大爷，
3: 乡亲们，
0: 再见了，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乡亲们，
7: 再见。

0: 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

0: 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 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即可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业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今年2月起启动了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及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
2: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核心门店日均销售额约10万元。超市会积极配合政策，同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刚好要买东西，就顺便来试一下。
1: 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稳定客流，真正实现消费者与商。

0: 户共享政策红利，
1: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是稳健向好。消费者现在是自觉开票，为长期的发展筑牢根基。
2: 我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我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消费的目的性更强了。
0: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1季度，提交发票的消费者已超208万人次，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的共赢格局。
3: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贡献了高原实践经验。
4: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本次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5: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机遇，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
0: 在朗县朗镇杨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同步推进。这条全长2.1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村内牧场的必经之路。项目投入资金387.16万元，实施硬化建设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工，将全方位提升道路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更让村民高兴的是，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就近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
6: 种族能带车呢，南庄的一个米粒经营车呢，米家当松树煮做起有事。对，每日日啦，日日啦，吃牛车呢，哦，你去家去做起那的，对，两个人就只得过日日啦，忙工卡啥不说起，吃松啷啷那的那是。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路，更赈出硬技能。项目坚持以工代训，开工初期专门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实操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练就一技之长。
7: 咱们老队部到这就老队部讲解，那就挡墙家了，那这有家了，那这这个那是新家的。
0: 与此同时，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也在火热推进。该项目同样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50多名村民分散在村庄和农田里，正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施工作业。
8: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9: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不用外面去打工，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名声，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项目，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乡村振兴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10: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7000多万呢，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是乡村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这个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5: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崽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繁育高峰。近日，当地管护员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像，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0: 号。每年五月到六月，在野牦牛产崽繁育的核心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无人区，尼玛县错落木管理站的巡护人员都会加密巡护频次，全力开展野牦牛活动监测、健康巡检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牦牛安全繁育。近日巡护途中，工作人员发现300多头野牦牛成群栖息，悠闲觅食，种群内多只新生幼牦牛紧随成年牦牛身旁，步履灵动，为苍茫羌塘草原增添盎然生机。
1: 他在那我在现在啊妈呀刚才是等过去就是两百我在现在但妈呀刚才那个妈呀很重忙不我们的是他的我在现在很重被那个忙不得的配置送都是他的那家长的我在现在中去做你弄的哈拉们的中送家杀出他的他爸的心中毕竟我的我就刚才过的是那大姐过去那忙不注意做下给他就中村里其实过去都是送这个节能组的送救济都这意思。
0: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还发现一头摔伤无法自主活动的老龄野牦牛，受野牦牛体型和高原极端环境的限制，人员无法转移救助，管护队随即制定专项照料方案，克服大风低温天气，每日定制投喂草料，输送饮水，持续监测伤情，暖心守护受伤野生生灵。
1: 野狼人没得都是高清不动，都是三千的了。这几的人中有干部的都打进来，很重的，狼人们都是对，压狼个呢，很重是给他杀了。这个恰克的压狼们做个是，我说这个你打把子啊，去叫着过来就好了。
0: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下一步，尼玛县将持续健全生态巡护管护机制，抓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用心守护羌塘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11号，西藏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拉萨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出席，并为毕业生代表授予学位。典礼寄予全体毕业学子，希望大家在拔节成长中立身立德，在青春奋进中成长成才，在火热实践中担重担难，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成就一番事业。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2: 今年，纳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城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城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4: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可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即可进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该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2: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4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建杂货是指以建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封闭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年，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3: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增加。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5: 自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蝇，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样幕布，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古典》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醉心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它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4: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4: 不是吧？那好像是萤火虫。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就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4: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卷的。
0: 没有，走吧。
4: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2: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0: 对，卷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化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剥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

0: 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1: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袁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0: 娇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郊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1: 这边
0: 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1: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0: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1: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0: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1: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0: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他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0: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1: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现在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可行。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易与害并存，美与险交织。

0: 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1: 我们再抓一会儿。
2: 再抓一会儿
1: 啊！
2: 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1: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0: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1: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又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0: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掉了，
3: 没事，不是虚的。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2: 鳌甲蝶，
1: 停点刚好 logo，
2: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从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嗯，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0: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杀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2: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3: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4: 还有蚊子。
3: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游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0: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0: 好。
3: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亮！
3: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0: 晚上会又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2: 这个亚拉萨木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3: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登游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2: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采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这也是只眼蝶，这个眼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形象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

0: 就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我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指甲蝶，你先在镜子下面。
2: 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2: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翅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芭蕉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3: 好的，老师。
1: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3: 看这样可以吗？
2: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3: 触角
2: 拍的很清晰。
1: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翅尖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4: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5: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

0: 好的这种啊。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雌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湖的土件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湖地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1: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0: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1: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0: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四五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1: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1: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军长，我去找，
1: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烧水去。
2: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
0: 力气可真不小啊！力气
1: 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的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起到情绪了？啊？
1: 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 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新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 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1: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 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
1: 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哎，请坐。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3: 两个，
1: 他叫玉善，
2: 哦，
1: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1: 哎，
2: 军长，
1: 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2: 哦，好啊。
3: 首长。 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

0: 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3: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2: 哼，
3: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0: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1: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2: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1: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
1: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
0: 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
1: 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0: 可是我
1: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0: 我？
1: 你？少校先生，
0: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
1: 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0: 啊。我
1: 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0: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是谁凯吗？军娘。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探长抓了个活的。副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听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4: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4: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4: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
5: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6: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7: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5: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三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
8: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所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7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5: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

0: 一三十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灭，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一百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1: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比穿其他运动鞋呀省力。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两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2: 我呀是冲着价格便宜去的，两双鞋啊这才100块钱，我去路边摊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鞋子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才这样好，不磨脚还不累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0: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情代言，亦获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巴马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震动。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您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3: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4: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震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震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震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3: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是这意思吧？
4: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震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看，在满是食用油的光滑玻璃上，就算坡度再陡，鞋子放上去也是纹丝不动。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 施华。

0: 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
1: 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面，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0: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穿上后啊，感觉真的不一样，又轻又软，还带震动按摩。穿上它，我就想出去走走。这不，一大早啊，我就出门了，遛弯、锻炼、买菜，脚啊都没停过。哎，你看啊，走了1万多步，我也一点没感觉累。
2: 这以前呢，我出门买个菜啊，能骑电动车就绝不走路。为啥呢？脚疼呗。直到穿上这科技运动按摩鞋，不挤脚，不磨脚，还不硌脚，穿着呀、啊、舒服。你看这鞋底的花纹，你下个台阶下个坡的还不易打滑，走路是轻松稳健。我现在跳舞、旅游、爬山，我都穿它，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1: 马上拨打电话，拥有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穿科技运动按摩鞋，走路轻松、方便、舒适。马上来电抢购，马上就能拥有。穿上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0: 舒服，
3: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2: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1: 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1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2双只要100元，2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3: 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登上了，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2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1: 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1双。您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2双只要100元，2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霸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

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2: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3: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 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金掌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警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警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2关。坚守鹰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4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

0: 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军长，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大勇，你怎么来了？
1: 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呐。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8: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梅帝国主义。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是。
1: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从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2: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同志们。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

0: 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

0: 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

0: 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5: 加油，打好这一仗！
4: 好，出发。

楚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2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5、6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3: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啊。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尚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汤普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方向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娘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0: 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跟我来。
0: 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2: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2: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2: 是，
0: 走吧。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大勇！
1: 警大勇！
2: 怎么样？
1: 你坚持他，你坚持他。
2: 好，
0: 一定要坚持住。
2: 副团长。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

0: 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 金剑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好，
1: 卫生员，
2: 啊，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9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城州会员只有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杯羊初乳，不要同时。

0: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

0: 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2: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4: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是的，不挑人群。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十几

0: 发现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鸡腿真好吃。
6: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5: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7: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5: 你是谁？
7: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5: 营养小博士？
6: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7: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

0: 这个
1: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1: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欢迎收看今天的邦吉美朵。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赵涵姐姐。今年六一，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五大自治区联合推出了第16届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数百名各族小演员齐聚西藏，献上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这场齐聚五地同心的欢乐盛会，无论是秀丽的纳木错景色，还是孩子们活力满满的表演啊，都是给大家留下了格外珍贵的回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场精彩的六一演出。

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0: 相聚，只为一句誓言。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

0: 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1: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0: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2: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3: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4: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0: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5: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0: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1: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0: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5: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0: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4: 各一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有
0: 多种希望，
1: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0: 一

时光短暂又美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五省同心相连，民族团结同行，更多的精彩节目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

0: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 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

0: 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0: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 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

0: 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6: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8: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6: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

0: 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

0: 光缆的16倍。
1: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2: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2: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

0: 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区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展示高原瑰宝，展现非遗活力。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及群众。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高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两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

0: 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
1: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一同协作开展田间试验，大家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转变传统耕作方式。
2: 当年嘛，性格特别能按照他普里让给绿水姐姐给回来土土土土了没少，特别没得怪苏来几日他。他经常催人问呢，的这些都给老困难做，我听着催得切，听日的对于姐姐，他讲个也不是最穷的了，吞吧我呢才晓得呢，也不许多了。
3: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深耕专业，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1: 作为我区主导粮食作物，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成果，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质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
4: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质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1: 在抓好源头育种的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实现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 目前我们已经在牧托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1: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昌都市茶雅县，智慧植保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夺赤村200余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2-3天的劳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你把家里库啊这些弄出来，那怎么可能的？没人见到那家伙他的哦，都是在那那叫那。
1: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工作，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
7: 当使用这样的肉羊给熬了，让各路给南昌这里的肉各路也来的，在这些熊，让那不给的肉各路给讲大意。但是各路接的，在这各地我们上做的人接应，这些就到了山乡嘛。但是各路小区里的技术，
8: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1: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谨沿历史脉络扎根发展实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9: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团紧扣历史发展脉络，细数西藏75载的翻天覆地变化。围绕不同时期的发展变革层层递进，细致讲解，让聆听宣讲的干部群众在回望中读懂初心，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建功的思想共识。
10: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11: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隐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12: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9: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的脚步深入拉萨各个区县，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在堆隆德庆区、达孜区、林州县和墨竹工卡县，宣讲团成员以厚重深邃的历史视角，详实鲜活的发展数据，阐述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
13: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4: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5: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16: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更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0: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7: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18: 那次拍影展呢，对我们的那些价格的那些金子吧，逐渐拉上腰的，那些专门的啊，忙不停的就要的。这些个单的那些品，对我们的那些也那些，对同情人的，对怕事的，干啥干了，对的，吃着专门东西的，我把钱包的身上，我们各处钱包的。
0: 当天下午，骑行噶玛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鼓、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19: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0: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五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20: 博物馆水晶馆境内，它是罗布林卡。

0: 날 잡든 쉽게 좀 봐. 샘딩네 가보시라죠. 알레 친체 배우고 쓰기용 그릭네 아슬라메 규제디 아는 알레 대신 개의 용외
1: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2: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3: 我们积极开展五处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4: 连日来，全球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5: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6: 这都在那山上的干过，那时候讲讲们不，这都在那一年开始干了改进。
7: 是从我们这个公墓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墓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墓民歌。
8: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4: 今天上午，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
9: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4: 此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可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活动还将加大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
10: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志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志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6: 我们就医呢，他办这些包子过多了。第二个是，其实同志村那些都不下下，他推出去寻找过我们去，男子忙着我那些都不下下。
11: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1: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

0: 人员帮他们挂号交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1: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2: 调研人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1: 据了解，截至2026年一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3: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4: 在昌都市查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5: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各类服饰整齐陈列，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穿梭其间，不时与工人交流生产细节。今年2月7号，他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6: 交税账目可能，但今年出现牛三日，今年是牛三日，都是乱七八了。对，各种钱包个，银行个，老的人呢，等这些话，我们这账目等这些投入一些，等刚才个查账收入也，俺这打算做这里呢，等着某某，你等等我们这些各种钱包里的。
5: 向巴旦增和他的服装厂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
7: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当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5: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3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
8: 他在这种跟庞大项目建立起支撑区，也入实施就是经济农村了，靠那儿等着建呢。我都从北面了，也入为新公司了，各种技术经验，他我都不稀罕呢。我当这是几年啊呢？他种菜送到送去，他我了，我都是想把些几人当把些几人送了，也搬就别接东西去。
5: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1: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

0: 服务品质，大大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1: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2: 每晚的就能入到线路上，不能打对等的没得子。他说那总给你推荐两个地儿都没呢，他了上走了路，不能给你那钱么等的加就。
1: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3: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齐，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1: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4: 我打仗人呐，你懂你心的，只能给得看了吧，只能给烂那个么，打人了个么家当上去噻，店家给烂店的是连夜我真的是那个做心不穷。
1: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的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5: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近日，纳曲市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餐饮、商超、燃气、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36家经营主体检查，实现民生重点领域场景全覆盖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近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举办元气乃东元在昌珠民俗狂欢会，设置12个村民经营点位，带动就近增收，配套打造多个夜间文旅项目，补齐游玩短板，有效盘活了当地文旅资源。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有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在林芝墨脱背崩的地洞一带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在林芝墨脱低海拔乡镇降水强度依旧比较大。那么近期由于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像墨脱等我区东部南部不少地方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东部南部一带会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其中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拉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阿里西部、纳曲西部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以及阿里会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那么近期在纳曲、昌都等地午后多短时雷暴，建议虫草采伐人员一定要注意避雨防雷。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神官区多云，12到20。

0: 17摄氏度。桑竹子区多云转阴，9到25度。港八多云，3到18度。萨嘎阿多云，4到17度。美东区多云，11到26度。琼结多云，11到25度。贡嘎多云，10到26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6度。朗县阴转多云，14到26度。卡舒区阵雨转雷阵雨，10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2度。香达小雨转雷阵雨，10到23度。色尼区小雨转雷阵雨，3到17度。尼玛多云，3到16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5到17度。港尔阴转阵雨，4到15度。格吉阴转阵雨，3到15度。措勤阴转多云，1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7: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的国土。
7: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7: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雪，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5: 光庭啊，
4: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6: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7: 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6: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7: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9: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10: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7: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1: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围

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

0: 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1: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2: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3: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3: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谢总统。
3: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予以，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1: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丽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小齐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
0: 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嗯，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4: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5: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4: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
6: 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5: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4: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
6: 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5: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6: 光听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毙枪毙，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5: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6: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5: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6: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四十四了。哦，
0: 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

0: 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1: 何宁兄，你来了，
0: 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
0: 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2: 下了又有什么用呢？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
1: 都听见了，
3: 是，
4: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1: 好。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4: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

0: 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1: 小肖，地图再往上一点。
2: 好。
1: 司令员。
3: 啊。
1: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3: 好。

0: 司令员，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你信吗？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0: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
2: 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泰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3: 是，司令员说的对，
4: 去忙吧。
2: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丘里兵团东进。 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
5: 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6: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7: 光庭。
5: 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哼，
7: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5: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
7: 总比为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3: 那以老师的意思呢？
7: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立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5: 是。

0: 司令，眼中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易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死军，不怕死。不
5: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狮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6: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8: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女装。
7: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9: 喝请公酒啊！
7: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端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我掩护。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曾经，这里荒山落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1: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2: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3: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俺们去西府，早就牺牲了。恁娘，就我一碗银子，又出来拼刺头，爷爷不怕娘。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1: 小口音，那是危险的哇，俺是守寡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
0: 能把人都拖回去吗？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寡了。千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班长。
3: 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4: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把那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再为老蒋卖命了，家人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
0: 疼！
2: 忍着点，
3: 再忍一忍，
0: 疼！
2: 再忍忍了。
4: 我去睡觉，
2: 唱歌吧。
5: 皇上。
6: 忍忍。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你这个都磨了。
0: 好好好。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5: 好，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1: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1: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 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他，连坦克箭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1: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
0: 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脑子。
1: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0: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1: 心怀好共，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
0: 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
2: 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哎，
3: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那太了不起了！
2: 就是这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
1: 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0: 好。
1: 快速纵队惊已矣，26师如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 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4: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就改两个字：徐州留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1: 这留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5: 好。
6: 司令员。
1: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的黄百韬，轰他！
7: 好，
1: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乘着血肉之躯。 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8: 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1: 是。
2: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
1: 不需，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0: 嗯，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
1: 嗯，
0: 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0: 嗯。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0: 哦，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1: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0: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1: 嗯，
0: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

0: 满纸的胡说八道，玄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1: 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一鸣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

0: 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古军吓破了胆。
1: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0: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1: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0: 娟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1: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0: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乱七八糟的。
1: 好了，
0: 滚蛋！

0: 香烟吗？
1: 啊，元熙。
2: 哎，
1: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2: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嗯，
1: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嗯。啊，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也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2: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 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了，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1: 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哎，永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的，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建功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儿，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0: 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1: 尽量瞒吧。我于心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2: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3: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
2: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3: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0: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
1: 啊。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0: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1: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0: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1: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0: 达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4: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2: 哦，我看看。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1: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

0: 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
2: 好好，
5: 主席，别着凉了。
1: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6: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
7: 主席好。
1: 怎么不安全呢？啊，
5: 主席好，
1: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8: 呀，毛主席来了！
1: 哎，
8: 毛主席，
1: 毛大师啊！哎，你们忙忙啊！
8: 好。
5: 主席，主席，
1: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5: 哎。
7: 主席好，
8: 主席来了，毛主席，
9: 毛主席，
1: 快坐，快坐。老邢，我也来帮把手。
10: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1: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9: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1: 有点缺肥呀。
10: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1: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10: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主席，
6: 别动，你干什么？
1: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剥得快，是不是啊？
10: 是。
1: 小五，
6: 哎，
1: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6: 哦，好，
5: 主席。
1: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5: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啊。
6: 是啊，主席。
10: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6: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1: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有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10: 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 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1: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10: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7: 大使先生
11: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1: What do you think?
12: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1: 目前情况糟糕。
12: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1: 中国共产党军队。
12: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楚河汉界,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11: 好篱笆。
12: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7: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2: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 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11: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7: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呢
12: ？China's problem is ostensibly now a global problem. I believe Stalin will keep the terms of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he signed, as you know, and I believe he can put pressure on Mao Zedong.
11: 他会给毛泽东施压的。
7: 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蒋总统一向是主战不主和的，陈布雷以死相见，都没有改变蒋总统的意志啊。
12: All he did was survive and hang on to his own power. Now we have an inept and corrupt government. We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a leader who is prestigious and would make his country proud. Can you think of someone like that?
11: 你觉得谁最合适？
7: 这个事情事关重大，确实不敢妄言。
12: And I really don't dare to speak. You Chinese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cooking wine and heroes. We don't have any cooking wine today. So, who among the Kuomintang would be recognized as a hero?
7: 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后，在我党内威望甚高。您看，他能不能成为合适的人选
12: 呢 ？I don't think so。
7: 陈诚，陈诚年富力强，在军界呢威望甚高，在当年呢还有小委员长之称。您看他能否成为总统人选呢？
12: I don't think he can either.
7: 不是，那就是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还有。
12: Sir,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an editorial from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It says Chiang Kai-shek has failed and should resign immediately. And his replacement should be Li Zongren. Yes, sir. You. In fact, I have already spoken to General Marshall, and we both agree that you are the suitable candidate.And we will urge Chiang Kai-shek to retire immediately.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晨光熹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0: 都是经理来出去上班。哦，下的都是钱，
1: 养活了，谁不打不来嘛嘞？
2: 打不来。
0: 不是打，俺那爹来养孩子说的是想拿啥去？我爹来什么钱？你这么就是？
3: 就是。
4: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狗给俺把扭过呗，扭过，俺把名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
1: 扭过，
0: 扭过。啊，操着忙着，弄对，弄弄弄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你弄弄下去。跌了还是起过来，谁对账吧？俺就错了，人对账吧？跌刚把顶着脚的，长刚才起，天高了天，还是起来没个来对。哦，错了嘛，跌了踢不累死我了。好，我说啊，他一年了，俺就路人拖了来对账吧？你赔钱当然要嘞。我嘛，俺就牛股还是起了起不来，卡的，差了起来，卡的差了住对账吧？直接给踢的，出了起来。哦，跌用对账吧？牛股给卡的大大跌没对账吧？踢不累的当
2: 然。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中州赶没去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到大脚了看到了，
4: 走走
3: 啊，这电视啊不对，我军都中州赶没了还是谁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后面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林芝墨脱背崩的地洞一带是出现了大雨，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东部和北部这样的阴雨天气将会持续，而在降水强度比较弱的雅江河谷一带，建议农民朋友一定要加强农田灌溉。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的南部、阿里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尤其是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在拉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纳曲西部、阿里西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以及阿里一带将会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会出现大雨。此外，像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都会有小到中雨雪或雷阵雨，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路段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2到27摄氏度。三竹子区多云转阴，9到25度。色尼区小雨转雷阵雨，3到17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到24度。雷东区多云，11到26度。卡州区阵雨转雷阵雨，10到26度。港尔阴转阵雨，4到1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2度。聂拉木多云转阴，6到14度。骆驼中雨转阵雨，18到26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2到27度。珠峰大本营多云，4到20度。罗布林卡多云，12到27度。羊主幽湖多云转阴，4到18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多云，4到14度。巴松措小雨转雷阵雨，10到23度。优布拉康多云，11到26度。三耶寺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啊，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了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啊，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就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尖，
2: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织天织地织山织水织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1: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

0: 去。
1: 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0: 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2: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1: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3: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1: 对，
3: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1: 这十几年呢，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出新，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2: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1: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区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展示高原瑰宝，展现非遗活力。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及群众。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高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
2: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一同协作开展田间试验，大家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转变传统耕作方式。
3: 农民们性格大变了，能按照他土里让给绿水姐姐给回来土土土土了没少，大变没得白说的几日他。他经常催人问的这些都给老困难的我听着催的钱亲日的对于姐姐他这个也不是就穷的了吞吧我呢才小呢也不许多了。
4: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深耕专业，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2: 作为我区主导粮食作物，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成果，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质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
5: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质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2: 在抓好源头育种的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实现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 目前我们已经在牧土开展规模

0: 国画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1: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昌都市茶雅县，智慧植保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夺翅村200余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2-3天的劳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你把家里库啊，在这边弄出来，啥都没工人的，没人见到的，家伙啥的，哦，都是啥子的，像那。
1: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工作，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
3: 当使用期间的肉量高了，那个肉给南昌这里的肉给肉也来的，这里现象，让那不给的肉给肉给讲大意。但是给肉接的，这里跟着我们上做的人建议，这些就到了下行嘛。但是给肉小区里的技巧，
4: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1: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5: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谨沿历史脉络扎根发展实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6: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团紧扣历史发展脉络，细数西藏75载的翻天覆地变化。围绕不同时期的发展变革，层层递进，细致讲解，让聆听宣讲的干部群众在回望中读懂初心，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建功的思想共识。
7: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辛苦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8: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引育，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9: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6: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的脚步深入拉萨各个区县，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在堆隆德境区、达孜区、林州县和墨竹工卡县，宣讲团成员以厚重深邃的历史视角，详实鲜活的发展数据，阐述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
10: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1: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 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2: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13: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更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5: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15: 那次拍影展呢，对我们的那些小哥那些金子吧，主角拉上腰的那些人们的他满不停的就要的这些个大人的那些被对我们的那些人那些对同情人的对怕事的可是干了你的车站专门出去的我把钱包的身上我们给出钱包的。
5: 当天下午，骑行噶玛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16: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5: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14: 还有个水军给人呢，他是罗布林干的，他对水军穷吧，生病呢，搞不啥穷。俺来亲戚，还有个水军给人呢，阿是老没有在的，俺那俺来的新改为用喂。
17: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18: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19: 下我们积极开展出考古。一个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5: 连日来，全区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20: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21: 这都在那下下的干过拉索江家门本这都在那一年卡萨卡的街景
22: 是从我们这个公募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募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募民歌。
23: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5: 今天上午，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
0: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5: 此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

0: 群众可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活动还将加大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
1: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给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志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志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3: 我们就医呢，他办这些二次过多了，他第二个是几十多次岁我们那些都比不起下下，他对最是抓国我们那些男子忙做我那些都比不起下下。
2: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4: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2: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5: 调研人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2: 据了解，截至2026年1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6: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0: 在昌都市查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7: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各类服饰整齐陈列，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穿梭其间，不时与工人交流生产细节。今年

0: 2月7号，他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交税账目可能，但今年出现尿酸日，今年尿酸日都是乱七八糟了。对，个人钱包个，银行个，老人里那等等呀，公民账目等等呀，投入一些，等个啥个查账收入也，我这打算做这里呢，等等某某，你等等我们这些个人钱包里的。
0: 像巴旦增和他的服装厂，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
2: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当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0: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3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
3: 他在这种个庞大项目里，人力就折损去，也如是是，就是底层农村了，能靠那儿等着家呢。我都从北面里也如微信个私了个人接学经验，他我不是啊呢，那我当这是一些鸟啊呢，他也种菜送到送去，他我了我都是先把些几人当把些几人送了，也搬就别接东西去。
0: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5: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服务品质，大大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6: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7: 每晚在今天入到县了，上班打车等着买的，大多人呢从今天直接两个点出门呢，他了上出了老板那给你拉车么等着在这直接两个人打车等着也不走。
6: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8: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齐，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6: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9: 我当然呢，你懂你心的，只能给对看了吧，只能给烂了，管么？大人了，管么？家当啥去？谁有？店家给烂，等着去连夜回店，省得干多钱不穷。
6: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地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1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

0: 正在办理两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0: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近日，纳曲市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餐饮、商超、燃气、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36家经营主体检查，实现民生重点领域场景全覆盖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近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举办元气乃东元在昌珠民俗狂欢会，设置12个村民经营点位，带动就近增收，配套打造多个夜间文旅项目，补齐游玩短板，有效盘活了当地文旅资源。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婚前隐瞒重大疾病》。扎西与卓玛通过网络相识恋爱，经过一段时间的坦诚交流，双方相处得非常融洽，最终扎西向卓玛求婚，

0: 复消息，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1: 现在我的工作也调到拉萨来了，你的顾虑解除了。这些年西藏的交通越来越方便了，西藏也有了复兴号，真是畅通了西藏的复兴之路啊。
2: 是啊，现在西藏经济发展得很快，咱也不能掉队呀。
1: 国家越来越好，我们乾坤号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在婚后的生活中，扎西经常发脾气。
1: 哇，爸爸真棒！
0: 一天，扎西在家带孩子，突然癫痫病发作。

0: 你丈夫有癫痫史，你都知道吗？
1: 我和我丈夫是网上认识的，之前不清楚。医生，这病会遗传给我女儿吗？
0: 不排除这个可能。
1: 你什么时候得的这种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病，长期吃药，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是因为真的不想失去你。
1: 你这个骗子，这个病会遗传的，遗传给孩子怎么办？
3: 半年后，扎西的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严重影响了卓玛母女俩的生活，影响了梅朵的身心健康。
4: 又发作了吗？我们一会儿就到。
3: 卓玛最终决定去咨询律师。
1: 陈律师，您看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生活中也有你们这种类似的案例，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

0: 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1: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0: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啊，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柔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六七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1: 啊，嘣。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0: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蹬蹬，再压，一二蹬蹬，呀。
5: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样，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啊，更想练。
0: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6: 为什么？为什么？这身体
0: 对，哎，啊，压进去，再踢成，啊，压进去，对，
6: 这是就痛了啊。
0: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6: 是
0: ，OK， 对，啊。
5: 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6: 加进去，加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OK。啊，出来，出来。哎，对，你勇敢一点，对。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5: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3: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1: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7: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5: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7: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5: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7: 马上变上。
5: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
0: 站，站，站，
1: 站，
0: 站，站，站，站，
1: 站，
0: 站，站，站，站，站。
2: 贡觉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0: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
1: 你要我教会平常人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1: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放在这个上面。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处女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2: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1: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3: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啊，大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要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要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着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拼，
4: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4: OK， 这个我们去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1: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1: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看一擦。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1: 喂，平哥，回来了吗？
2: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3: 要
0: 不再量一下吧。
3: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2: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0: 中午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4: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上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2: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余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4: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5: 他说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看后肢也行，啊，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所以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
4: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2: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4: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的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停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一拉就吸
2: 了。本次比赛余申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

0: 心潮澎湃，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1: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2: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3: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这场巅峰之巅，绝对是我们自由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4: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1号、2号、3号，计时，快，干！
2: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4: 我们的红方加油！
2: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快！干！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的。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纳曲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

0: 大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再来一次看好了。
2: 李俊祥是阳阳搏击俱乐部的教练。近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1: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假如蹦蹦蹦，底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哈。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啊，加油。
2: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

0: 毛主席好，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是，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
1: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3: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排。
1: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3: 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0: 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4: 是，
0: 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4: 报告参谋长，拿给我。
3: 是。
0: 来，给我吧。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3: 明白，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
0: 这样最好。去吧。
3: 是。

0: 老马，到。连长，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1: 这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这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0: 拉什么拉，过来。
1: 是。师傅，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
0: 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1: 非得我去吗？
0: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0: 为啥？
1: 该过江了，没几天。
0: 真的？
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
0: 你想。
2: 上去，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了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3: 能。
4: 首长，
2: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5: 同志们辛苦了，外行不能。

那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只是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 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 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练起来吧，杰森。

0: 方君临天，是名落离天。季方君临任命好几环。
1: 阿杰，阿杰，阿杰，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2: 哦，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雄那段。
3: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3: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2: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3: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4: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6: 要是出兵的话，四野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章。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泛美之城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3: 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7: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
8: 老毛病了。

0: 哎，小龙，
1: 老总，
0: 嗯，请。总理，
2: 彭老总，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你来呢，快走吧。
0: 哎呦，哎，啊，辛苦了，你好，你好，哎，嗯，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呦，大家好，
4: 大家好，
5: 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哎呦，子龙，
6: 主席备饭。
5: 是，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斗罗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5: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哦，
7: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0: 小平，你坐。
8: 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方向与我们对峙，
0: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0: 没什么，
2: 朝鲜
0: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0: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
0: 应该慎
2: 重，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
0: 你个人的意见，
2: 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5: 哎，高岗，我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9: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10: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11: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12: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5: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啊咱们单独聊聊。哎呀，同志。

0: 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1: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0: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嘛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1: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0: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1: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0: 对，
2: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
1: 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0: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10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核讹诈、核威胁。打仗嘛，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
1: 在东北的13兵团嘛，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
0: 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

0: 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吧，主席，太短了吧？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1: 是。

0: 福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朝鲜地图？好吧。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破家之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同着美国啊，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
2: 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啊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 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3: 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1: 彭总好，邓国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2: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
1: 大家齐心协力啊！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3: 彭总。
1: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就数你洪大个子透勤抓得好，没错吧？
2: 彭总在意了。
1: 继续努力。
2: 是。
1: 副司令员韩新楚同志。 向彭总报道，
4: 先主，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笑>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笑>
1: 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2: 大家齐心努力。
1: 参谋长谢芳同志，
2: 彭总好。哎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哎，谢芳，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彭总，
1: 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呦，
2: 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笑><笑>
1: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2: 彭总，
1: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彭总，哎，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啊！<笑>
2: 怎么能忘呢？看看，
1: 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嗯，
2: 彭总，哎，
1: 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5: 首长。
2: 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希元，
1: 梁大爷，嗯，<笑>部队现在怎么样？
6: 状态很好，一声令下，一起出发。
2: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

0: 杀上，再创佳绩。好，这完成任务。三十九军，首长好。
1: 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政委徐斌仲。
0: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笑>要继续啊！
2: 是。
3: 四十军。
2: 首长好，
4: 四十军军长温玉成，
5: 政委袁世平。
0: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啊，贯彻命令的时候不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2: 彭总夸奖了，
0: 继续努力。
2: 是。
3: 四十二军。
4: 首长好，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
5: 政委周彪。
0: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2: 是，
3: 彭总，这边请。
0: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0: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西周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0: 好的，
1: 走吧。
0: 行，
2: 卢正峰同志，走吧。
4: 首长叫你呢。
5: 郑瑞，快开车走。
4: 怎么了？
5: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0: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0: 陆胜峰，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1: 是啊，刚才好险呐！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0: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 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成风啊！哎，
2: 是啊，好险！小陆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0: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2: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有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5: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这是融化的融，
1: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等着吧，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1: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
0: 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 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
2: 啊！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3: 是。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

0: 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 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1: 解放参谋长，
0: 到。
1: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是。General
2: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3: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2: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4: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2: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4: We'll see about that.
1: (sighs)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
0: 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
1: 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谢参谋长，
0: 到。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5: 最多三个晚上，争取两个晚上。
1: 邓华同志，
6: 到。
1: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朝鲜同志反映啊。 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十天吧。是，就十天。
6: 彭总。嗯。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兴不起来，我估计十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两条腿呀，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十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6: 彭总。
1: 我力争，不是力争，而是必须。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 麦克阿瑟这个家伙，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
0: 和美军比起来呀，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王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
5: 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邓马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那怎么指挥呀？
0: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5: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啊，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 否则，军法从事。好，就这么定了。Товарищ
6: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а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主席，两位首长到，请。哦，主席，
1: 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2: 老彭啊，老总，老总，
1: 坐坐坐，
2: 坐吧。哎，你好。
1: 老总，出什么事儿了？
2: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 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 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
3: 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 一些动荡啊，要打呀，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

0: 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1: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2: 好的。

0: 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甘云吉全体出血，他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哥。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朝鲜战场第一线。

0: 主席，哦，老彭啊，来来，坐吧。冯叔叔好，嗯，睡不着了吧？哎呀，
1: 跟您一样，睡不着啊。
0: 湖南人的性子就是急呀。来北京之前呢，本来约好第二天要去见金寿相的。
2: 人家那边也派人在鸭绿江桥口等我，没想到这又跑回北京来了。爸爸，
3: 孔叔叔，你们聊，我先回去了。嗯，
0: 老彭啊，我想什么原因你现在也清楚了。以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有，
0: 主席，只要我们呢先在元山和平壤以北的大片山区打开根据地，一举歼灭南朝鲜军的几个师团，那就可以呢先声夺人，鼓舞人心。
2: 如此朝鲜局势就可以产生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0: 是的。

0: 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1: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2: 主席，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吧，
3: 大约得需要3天。
1: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4: 明白。
5: 主席，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2: 不行就换个人吧。
5: 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通知都应该经过政审。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2: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5: 好，
1: 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0: 啊，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
1: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
0: 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
1: 啊。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
0: 呦，主席，我可来不了，
6: 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
1: 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7: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
6: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老彭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2: 好啊，总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
8: 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2: 主席啊。
0: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9: 哎，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0: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9: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1: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0: 主席呀，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1: 这叫公私兼顾嘛。
0: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9: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您要不信呀，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0: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啊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9: 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了。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

0: 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1: 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2: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岸英，
0: 嗯，
3: 但是您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
0: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3: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0: 是。
2: 岸英，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彭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5: 哦，
4: 对。
5: 哎呦，
6: 哎呀，伯伯，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呀，哎呦，伯伯，
5: 你们都来了。
6: 啊，
5: 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哎呀，
3: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你叫彭玫瑰。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6: 是。
3: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6: 伯伯，我叫彭正强。
3: 嗯。
6: 伯伯，
3: 嗯，
6: 我叫彭爱兰。
3: 嗯。
7: 我叫彭康志。
8: 我叫彭康白。
3: 好，好啊，好啊。
6: 伯伯，哎，我叫彭玉兰。
3: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6: 学了一首诗。
3: 学诗了？
6: 嗯。
3: 来，给伯伯背背。
6: 伯伯，我开始背了。
3: 嗯。
6: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7: 好，好听。
3: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9: 想。
3: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10: 到，
3: 来，伯伯买的礼物都拿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6: 给我，哎，分一
3: 分。你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6: 两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晨光熹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2: 下的都是去阳过来谁不当过来吗？
3: 当过来
2: 不知道那地里要喝的时候就下了下去，我你来谁不去？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扭过呗，扭过，俺把名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木哥，啊，唱着蛮着，努对，努着，努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努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你念努些。电了还是起过来，谁对账吧？俺就错了，人对账吧？电刚把电池交了，长江才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电了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了，俺说路灯脱了来对账吧？你赔钱当然要嘞。要嘛嘞？俺说牛股还是起了不得？卡的，差了起了，卡的差了住对账吧？直接给贴的，出去。哦，电用对账吧？牛股给卡的大大电没对账吧？听不得的当然。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一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中州刚没洗个地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到大脚了看到了
4: 走走
3: 的电视啊不对我军图中州刚没了还是谁楼梯当中说什么？老年轻人也接触孙子，俺那边吃菜的人是多的。

0: 是我的几件做的。
1: 让他
0: 我说啊，我都是到外地念书啊。吃点南皮这些是最绝，吃点南皮这些是最绝。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叫什么的人名，又个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扎上，我姓宋是大东阳，哎李幺儿嘿。
1: 同志们，上！
2: 快快上！
1: 在这条线上，夜余设伏的地点有16处，分别宝石峪，那里大石头多，不仅利于隐藏，还可以利用大石头攻击敌人的卡车。清河桥，那里河水深，桥面窄，鬼子兵的火力根本展开。还有江家村的古村口，那个村子虽然已经废弃，但村里道路蜿蜒曲折，鬼子一定不敢进村追击。还有青面崖、张家豁子，
3: 同志们，

0: 连地图上有几棵大树、几块大石头都标注得那么清楚。
1: 这个你得感谢刘书记，这湖滨的地点我都是依照这地图来选定的。
0: 刘书记，您对这条路太熟悉了，简直是蒙着眼睛都能摸着路啊。
2: 我呀在北京上学，离开家都十几年了，哪能画出这么好的图来？这图不是我画的，
3: 是我侄子刘正云画的。
1: 你侄子？
3: 对，这小子呀这十几年就在这一带啊放羊，所以对这一带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而且呢他因为放羊放的还养成了一个观察细节的习惯，特别擅长。你比如这个公羊啊叫声时间长了，他就知道呢这公羊可能是要发情了。这母羊啊这个眼睛上长了一个什么黑点儿，他就知道这羊得什么病了。我说这意思啊，就是说因为他放羊放的，对观察树这个细节呢养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呢这张图才会画得这么好。
1: 怪不得画得这么详细，这不仅是熟悉地形，更是源于对细节的观察与判断，难得啊。
4: 是啊。
5: 报告，以参谋长传来消息，日军大部已奔赴县城，只留下一个中队重新杀了回来。
3: 一个中队，这不过一百多人，小伙子胆够大的。
1: 委员政委、一参谋长、姚副团长同时下达命令，马上集结兵力，把这队嚣张狂妄的鬼子中队合围起来，迅速打掉。
5: 是。

全都不一样，伤一个人都可惜。

0: 清一色，三八大盖，可咱们呢？什么枪头？土枪军队，火力没人家的猛，所以咱更不能应聘了。你注意到他们脚上穿的鞋了吗？统一配发的牛皮军靴怎么了？甭管它是牛皮的还是狗皮的，实用最重要。团长，你看，前面那十几亩石子里了吗？都是野生的，少说上半年，一直让红二家的霸占着，不让乡亲们进去。
1: 传说这是他们家隐藏尸体、杀人的地方，而且红二子跑了以后啊，尽管啊，这片柿子林的泥巴早毁了，老百姓上山砍柴啊，还是绕着路走，是怕不吉利吗？
0: 不是，是因为地上全是熟透了的柿子和树叶，由于长时间的腐烂积累，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土。我树管它叫什么腐殖土，反正就是一脚踩下去，很难再爬出来。
2: 腐殖土。
0: 对，哎呦，我注意到咱们的战士脚上穿的鞋，大部分都是草鞋和布鞋，进到狮子林，鬼子的大皮靴反而成了累赘。
1: 没想到你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0: 还有呢，佳丽，从小习武，见到刀枪剑戟就从不打。他刚才观察到，咱们的战士每人一把大刀，平地百人斩，枪比刀长。
3: 鬼子的刺刀战优势，但是进了狮子林就不一样了。
0: 地方战，树枝多，鬼子的刺刀就不一定比咱们的刀好使。
1: 团长，
3: 那个刚才我看你那刀怎么跟我们使的不太一样呢？
1: 这哪不一样啊？
3: 这似刀非刀，似剑非剑，刀身比较窄，而且刀口啊是两边开刃的，刀柄也比较长，可以两手握着，这样砍下敌人的时候就力量更大。
1: 你还真是个练家子。这个刀啊，叫无极刀，是原来29军武术教官李尧臣精心设计的。
3: 这就是无极刀啊！
1: 我听说过，没见过。这个无极刀的精髓啊，在于出刀的时候，这个刀身朝下，刀口朝自己，出刀的时候，同时磕开敌人的步枪，而且刀锋向前画弧，正好呢就砍到敌人的脖子。
3: 这因为劈跟砍呢是同一个动作，所以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这我师傅说，无极本是刀，可劈近身呢又可刺，这刀最适合近战了。
1: 所以如果进到狮子林，
3: 那就是近战。
1: 没错。
3: 哎，无极刀不是国民党29军的武器吗？怎么成咱们的接收武器了？
1: 是这样，29军血战北平之后。
0: 有大部分的战士不愿意离开华北，所以啊，就自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同时也带来了这无极刀。咱们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把鬼子引到狮子林。
1: 你们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0: 团长，我俩也想参战。
3: 啊，对。
1: 哼，你们两个小子现在还太嫩了，还不够格。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王叔，一会儿撤退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待会儿。
0: 哎，你们真是狗皮膏药，想甩都甩不掉。一会儿你们两个自己要保护自己啊。
2: 主要是我想见识见识无极刀。

0: 集まって陣形を固めろ。急げ。
1: 战死，失足最大的祸患，尤其是保卫长官而死。

0: 伤完只会更大。
1: 现在鬼子，现在腐蚀层没有不变，如果我跟他们拼一战，反而会减少伤亡。
2: 同志们，上！

怎么小鬼子这么拼命呢？听说防守石家庄的国民党部队有上万人，却被1000人不到的小鬼子追着打。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做啥好吃的？
1: 萝卜丝炖粉条。
2: 好。
1: 你那当兵的事儿跟你娘说了？
2: 说了。
1: 那你娘说啥呀？
2: 我娘说呀，咱叔啊是扩军小组的头，咱家要不挑头当兵，那让乡亲们给看扁了。
1: 说的对呀。哎，小云呐、啊，奶奶呀、啊，还得跟你嘱咐嘱咐。啊。你这当兵啊，奶奶有好些话要跟你说呢，我得跟你说道说道那些个事儿啊。坐下。光绪26年那会儿啊，我去天津走亲戚，正赶上那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那洋枪一响啊，这义和团就跟隔麦子似的，冲上一茬儿，倒下一茬儿啊。我那亲弟弟就在义和团，身子都给打飞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啊还在我眼前晃。那回啊可让我见识这洋枪洋炮的厉害了，这枪子可不长眼呐，你得小心再小心啊。
2: 那还不知道，
1: 这义和团那么多人都死了，还得跟八国联军打，咱们中国人呐、啊、这骨子里就有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这人活着其实活的就是这股子劲儿，要没这劲儿啊，这魂就丢了，即使活着他也就是副臭皮囊的。俗话说呀，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即使咱是顺民，鬼子也不一定放过咱，索性咱豁出命了跟他拼了，兴许还你仗打下来了，奶奶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你跟着这样一支队伍去打鬼子，无论走多远，奶奶都高兴得很，放心得很。你们先聊着，我去坐去啊。
2: 好，好。哎，今天呀、啊，我可碰见陆团长了。那个陆团长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你观察仔细，是一个当侦察兵的好材料。
3: 真的？
2: 这我能骗你吗？那陆团长出了名的铁血团长，作战英勇，治军严厉。平常啊，这脸上连个笑模样都没有，他能夸你，那真是难得。
3: 这意思我到先遣团当兵的事儿十拿九稳呗。
2: 这120师有好几个团呢，能不能进先遣团这我可真说不好。
3: 跟他说出去啊，
2: 我找多没意思啊，那陆团长那么喜欢你，你亲自找他跟他好好说说。
3: 对，
2: 还有啊，见陆团长的时候啊，你可别戴这个帽子啊。
3: 知道，平常就过过瘾。
4: 什么？来我团当战士？不行、啊。
5: 为什么不行啊？
4: 你这小子，这能力气魄都足够了，就是组织性纪律性太差。
5: 别乱扣帽子好不好？我怎么组织性纪律性差了？
4: 别急，我一样样告诉你。第一，你拉我上担架的时候，无论我怎么下命令你也不听，最后我都把枪指到你后脑勺了，可是你啊还是当没听见。坐下吧。你想想，如果我手下都是你这样的兵，我这团长该怎么当呢？
5: 我那……哦，你接着说。
4: 第二，在渠沟里我已经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可是被你这小子硬是给拽回来了，差点没给我摔个跟头。
5: 这也算罪名？
4: 当然。
5: 好，接着说。
4: 我明确不让你参加柿子林之战，

0: 你听了吗？你什么都没听进去。
1: 我算是看明白了，英雄团团长心眼就这么小，芝麻大点的小事儿你都记仇。我刘正云到哪儿当兵不是打鬼子呀？没必要非去你们先遣团当兵。
0: 刘总，我就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1: 不勉强，不伺候了。
0: 慢着，年轻人就是年轻啊，我不是说过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吗？可你怎么就这么按捺不住呢？
2: 这么说这事儿还有的商量？
0: 如果你非要当战士呢，这事儿没得商量。
2: 我颠三倒四的。
0: 侦察班的副班长你当不当？
2: 什么班长？
0: 你这年轻人啊，心浮气躁，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副班长的位置我可是给你留着呢。在战斗中你拒绝执行我的武断决定，充分证明你是一个极其细心而且有主见有胆量的人，这些都是侦察兵必备的素质。
2: 团长，你没蒙我吧？
0: 我像是个蒙人的人吗？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有快速的反应，随机应变，不能拘束于任何人任何事物。袭击王母村医院和柿子林之战充分证明你小子够格。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跟老人已经通过气了，决定破格提升你为侦察班的副班长。侦察班那里还有几个老红军，你一入伍就是副班长，想让他们服你，你可要拿出点真本事出来。
1: 是。
0: 手往外，这才是标准的敬礼。
1: 明白了。
3: 团长。
0: 哎，
1: 敬礼。
4: 行，有样。团长，外面有个老爷子非要见你，死活都劝不住。
0: 好啊，让他来。你干嘛拦他？
4: 不是，他非要当兵，但是已经52了。
0: 这岁数当兵可真有点吃不消啊。但怎么也不能打击他参军的积极性啊。哎，你让他来吧。
4: 行。
0: 哎，老吴，你老家是王母村的吗？
5: 对啊。团长，你的记性可真好。
0: 正好有件事让你去办。
5: 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王母村呢有个年轻村民，他出了事故，被鬼子的枪走火给打死了。你呢就去他家里带点抚恤金，就代表咱们团的一点心意。
5: 行。
0: 啊，让小刘带你去，他熟悉地形。
1: 哦。
5: 嗯，走吧。
1: 走。

0: 郑源，就是这家。
1: 这家您没记错吧？这家一点办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啊。
0: 怕是胡家太穷，没有钱办丧事吧？你看看这棵大榆树，
2: 我记得小时候
0: 我还抱着6岁的胡大娃在这棵树上掏过鸟蛋呢。
1: 这您还记得呢？您离开家也得有10几年了吧？哎呀，
0: 12年，
1: 肉痛难离啊。那您为什么离开家乡跑到南方去了？
0: 说来话长了，等咱们处理完胡家的事儿，我慢慢跟你说。

0: 都这家，大娘，不是，我是大斌，您不认识我了？吴斌，
1: 村东头那个大斌，
0: 是。
2: 还活着呢，
0: 大娘，您看，我现在是八路军了。

0: 是看见他大兵哥成了八路军，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可大王没这个福呀。
1: 小娘，你别太伤心了。
0: 大王又不是八路军的人。
1: 哎呀，大王是在我们对日作战中无辜送命的，我们得管。这些钱不多，也就拿着。
0: 不，
1: 您拿着。
0: 这么多钱，这回好了，能给大王买口棺木了。我们都说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都，大兵等二娃三娃长大了，哎，都让他们去参加八路军。
1: 好。
2: 咱几个穷，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凑了几张牌，拿了几张白纸，您给大王办了三顺之后，可能会用得着。
0: 谢谢韦老师，谢谢乡亲们，都拿回去吧啊！这不，八路军给俺家大王送来了抚恤金，办丧事足够了，拿回去。
2: 说八路军抚恤就是，果然是名不虚传了。
3: 你是韦勋吗？
2: 你是？
0: 他是大兵呢，大兵回来了。
4: 你们又死了，大兵。干活的了，好干活。
5: 老爷子，行军打仗可不是儿戏啊，您这岁数真的不大合适啊。
6: 年龄大点怎么了？
7: 那我问你个人。
5: 谁？
7: 徐德利，你不会不认识吧？
5: 哦，徐老，对吧，不认识。
7: 认识就好。那我再问你，徐老参加长征的时候多大了？
5: 这
7: 我告诉你吧，57了。
5: 老爷子，没想到您做研究调查还做得挺仔细的。哎，
7: 徐老57了都能参加长征，我才52，比徐老还小5岁呢，你怎么就不让我参军呢？
5: 不是这个意思，您参军抗日的热情我特别敬佩。但是
7: 什么？我知道你们是怕我给你们添麻烦，怕我成为你们的累赘。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就是这个意思。咱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同意，我现在就去找你们的王旅长，我就拿徐老的这个事儿跟他说，让他给评评理。
5: 哎，别，
7: 你放心，我从小习武，我这身子骨不次于年轻人。哎，在市子里你们跟鬼子干的那一仗我都看了，说句大话，你给我一把大刀，仨小鬼子别想靠近我的身，你信不信？你不信？
8: 啊，兄弟，我给您比划两下，您瞧瞧。
5: 哎，我信，我信啊！
7: 团长，您到县城里打听打听，看看大伙认不认识我邓王鑫。
5: 认识，您是武林高手吗？
7: 武术那是第二位，悬壶济世才是我的老本行。红楼镇的光熙医院，知道吗？那是我开的。
5: 光熙医院。啊，光熙医院是您开的？我有好多战士在医院里面都被抢救过来了，还没来得及道谢，这是失敬失敬了。
7: 您不用客气，你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为了咱老百姓，我佩服。不过光靠卫生队那人手也不够。

0: 要您点个头，我马上把医院全部捐献出来。不光我参军，我还要带着全体医护人员一起参军，把咱们团的卫生队充实起来，怎么样？
1: 太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哎，大兵，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3: 当年我被抓以后，要被押往南方搜捕路，在路上，我们几个同伴舍命逃跑，侥幸逃脱。我们听说红军在南方闹革命，为穷人伸冤，我们就去投奔红军。从那以后，我就跟着红军四处打战，这一晃都十几年了。
4: 没想到啊，我们现在又打回了老家。想想这些，
5: 都敢做梦。只可惜，你那个仇算是报不了了。大恶霸单大富5年前就病死了。
6: 我知道，我这一回来就到处打听香儿，可是香儿居然没有人记得香儿。
5: 自从你被抓以后，香儿也被抓去当了丫头，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只怕
6: 不会，只要我没有见到香儿的尸首，她就一定还活着。
5: 到了，先让父母一个坟。

大娘，大兵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叫你们一声爹娘。往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年年来给你们上坟，给你们扫墓。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小猪子一个别路，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扎走呀，哎你呀儿嘿。
1: 你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叫你们一声爹娘，往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年年来给你们上坟，给你们扫墓。

0: 我回来了，
1: 大兵，
0: 大兵哥，大兵来了，你在哪儿啊？
1: 大兵，
0: 笑啊，
1: 大兵，
2: 你清醒点行不行？这样
1: 只会让你更痛苦。
3: 小儿一定还活着，
0: 他还活着，那就。

0: 在贫瘠的山地上，却开着最美丽的花骨朵。我十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幸而全家心地善良，家里有一碗粥就肯分给我半碗。那个时候我和香儿一起进山采药，
1: 打草喂猪，
0: 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是特别快乐。渐渐的我们长大了，早就认定彼此之间是这辈子的伴侣。
2: 小兵哥，别傻坐着了，赶紧上山多采点草药，可以多换点钱呢。
3: 换钱干什么？
2: 我听说了，等秋收以后就把咱们俩的喜事办了。
4: 那我得多赚点钱，买大红嫁衣，胭脂水粉，把香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不理你了。
5: 香儿，等等我。
2: 小兵哥，快进来。娘，娘，
5: 大娘，
2: 大娘，娘，娘，到底怎么了？
6: 大兵，快，快带香儿走，走得越远越好。
5: 大娘，出什么事了？这是谁干的？
6: 是谢宝王大队长三大夫，他在求婚的香儿，他还故意跟你爹说，你爹卖给他的药都是假的，他出了人命。是你在，是他家做丫头，可是你爹不肯啊，那就把你爹早点接你了。
2: 爹，
6: 你说他怎么办啊？
2: 爹，
7: 畜生！
2: 大兵哥，别去！
7: 家人，你别拦我！
8: 沈大夫，
2: 你弄不过他们的，大兵哥。
0: 那是我跟香儿的最后一次见面。
9: 怎么样，人也见到了？只要答应了吧，
2: 只要答应你放了我爹和大兵哥，我就跟你们去做丫头。
1: 你不能答应。
9: 你怎么能答应呢？
7: 你怎么能答应呢？你看看我怎么办，我就去死。
2: 大兵哥，大兵哥，
7: 你不能答应他。
9: 少废话，快走。
7: 佳儿，佳儿，
2: 大兵哥，大兵哥，答应我，答应我，我
7: 叫你去。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好
2: 好活着，
7: 我答应你。
2: 大兵哥，
0: 大白原本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出狱以后得知香儿的遭遇，连气带气，一口气没有上来，就撒手西归了。大娘也承受不住打击，下不开，也跳了河。我被判了苦役，押往南方服刑。临走，连大白大娘的后事都没有机会料理。
10: 沈大富这个畜生！不过，最后他也不得好死，死得十分蹊跷。
0: 他不是病死的吗？
10: 不是，
11: 我听说沈大富有次走夜路，经过白毛仙姑庙的附近，马不知道给什么东西给惊到了，他从马上摔下来，摔成重伤。后来抬回家后，嘴里一

0: 这喊的有鬼有鬼，不吃不喝三天三夜后就死了，老百姓都说是白帽仙姑惩恶扬善，除去了恶人。可是申大富是死了，可他的媳妇和小舅子还是跟他一样鱼肉百姓，
1: 一脉相承的坏种子恶霸，早晚有一天他被碰死。
2: 哎，伟星，你刚才说什么白毛仙姑？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0: 我也是听老人说的，说这一带有白毛仙姑的传说，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灵异的事儿了。

0: 曾想祷告，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仙，
1: 都是以讹传讹。
2: 哎
3: 也不一定，我就让他救我。
0: 怎么回事？
3: 你跟我说说，
0: 我也说不清楚。
3: 反正这事很奇怪，

0: 我两次进过白毛仙姑庙，都见过这种方式。
1: 白毛仙姑庙，
2: 汤婶，你走不惯山路，要不咱歇歇吧？
3: 是，再不赶路，天黑之前就赶不到红杏村了，那宣传工作不能耽误。
2: 哦，汤婶，真没想到你跟北平来的杨学生还挺能吃苦的。哎，我说娶你算是娶对了。
3: 哪能跟你们比？哎，那冒烟的是什么地儿？
2: 哦，那个是白毛仙姑庙，好多老百姓都会去祭拜的。据说白毛仙姑可灵验了，要是谁家的牛羊丢了，只要心地善良，仙姑都会显灵帮忙给找回来的。据说她还会经常给穷人送药材治病呢。
3: 民主政府的臣弟多起来了，怎么还有这种怪力乱神的事儿？这刘继文这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2: 我叔说得尊重老百姓的宗教信仰。
3: 这是什么宗教信仰啊？这是封建迷信。正好明姐跟我走，去把那庙给砸了。
4: 江主任，这白毛仙姑给我们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儿，咱砸人家的庙不好吧？
3: 你还是不是革命战士？怎么帮封建迷信势力说话还笑？有什么可笑的？
2: 对，唐婶说的对，咱们跟他去。
5: 那要不问一下刘书记我们再去？
3: 不需要，这种鬼鬼神神的事儿只会乱了老百姓的心思，让他们畏首畏尾，不能坚定抗日。今天既然看见了，就不能放任不管，赶紧走。走。
6: 破除封建迷信，崇尚民主科学。
7: 崇尚民主科学。
6: 老乡们，我们是八路军征兵小队的，你们不要再搞这些封建迷信了。你们要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从来就没有鬼怪神仙。砸！
8: 刘婶，你快去看，庙宇后面的墙上有字。
9: 只有神仙才能写上去吧？
3: 胡说，明明是有人想办法写上去的，用来骗老百姓，他们以为是神迹。我看干脆连这庙都给砸了，省得让他们再骗人。
8: 哎，刘婶，你怎么了？
2: 啥？我受不了了。妈，没事儿。
10: 行了。干嘛呢？
3: 砸了这白毛仙姑庙。

0: 封建迷信的卧底，这不能查。这个白猫仙姑救过他们。
1: 你还是不是唯物主义者啊？
0: 我是，我也不相信有神仙，但也许这就是有人不得已在这装神弄鬼。他也许就不是坏人，他也许就是受害者。
1: 就算他是受害者，那也不能搞封建迷信害人啊。

0: 跑到哪儿去啊？
1: 他要躲到深山里边，我更找不到他了。
0: 我得找他去。
2: 香，
3: 你这是关心则乱。一个人总是走神，在一个地方待熟了，他总会回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知道你回来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呀，大明？我现在脑子乱得很，我想不出办法来呀、啊，我。
3: 这样。跟仙儿之间有没有什么定情信物？你不说。
4: 我想起来了，有。
5: 大兵哥，看到你平安就足够了。我已经不干净了，而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我是不会再见你了。
6: 你开开门嘛！我错了，还不行啊！你开开门啊！别不让我进去啊！
7: 这是你东西，拿好了。
6: 干嘛？
7: 拿好了。我跟你说啊，我呀，不要你这种有极左思想的妻子，我要跟你离婚，从此以后咱俩再无瓜葛。啊！
6: 我要怀了你的孩子呢，这回是真的，怎么是真的？
7: 怀孩子了？真的假的？
6: 真的，错了还不行吗？对不住吧，我再也不拖他们后腿了，再也不敢了，我会弥补的，别不要我。
7: 说的好听，弥补能弥补吗？啊！你已经给征兵工作造成麻烦了。你瞧瞧你，怎么这么冲动啊？带着人就把人家白毛仙姑那个庙给砸了啊！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你怎么不再好好想想啊？乡亲们，信鬼神，那是几千年传下来的习俗，一时半会儿改得了吗？啊，是不是得慢慢做工作？要你这么闹，这征兵工作还怎么继续啊？
1: 来不敢了，错
7: 了。进屋，别哭。

0: 这马肉是你编的吗？
1: No， 一定 No。 别人编的马扎都是黄绿色，我把它染成碧绿色，因为是香儿喜欢，所以他看见马扎一定知道是我。

周元。

0: 主任，江主任，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我打听到了。江姑娘，江大在哪儿？
1: 我找到了当年在盛大富家干过活的一老妈子，她说当时香儿被抓去之后，宁死不从，那盛大富就把她给奸污了。 香儿，她就承受不了打击，就疯了。沈大夫也就嫌弃她，不管她了，把她扔在一个空屋子里，剩下上下就没人想起她来。然后，她有一天突然自己清醒过来，就跑了。再后来，就没人见过她，但是白毛仙姑就突然出现了。
2: 白毛仙姑就是香儿，香儿已经致死了沈大富，她自己就给自己煲成血汗了。
3: 郑源，江主任，按说香儿致死了沈大富，她怕是胡婆子和王二子把她抓回去，她不敢出来，就在以前情有可原呀。可是现在。
1: 平山是咱们共产党的天下了，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他不应该这么躲着我呀。他明明知道我回来，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呀？
0: 你明白女孩子的心思啊？她觉得自己不清白，她又成了白毛仙姑，她哪有脸见自己当年的情郎啊？她哪敢见你啊？
1: 都是我不好，我没有能力保护他，没有能力给他报仇。二没有错，他没有错，他不应该这么想啊。是，可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嘛，是吧？大伙都会这么看的。
3: 相逢，我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的疼爱他，更加的呵护他呀！我会让他忘掉所有的伤痛，让他忘掉所有的不幸。
1: 他要是能听见你这些话就好了嘛。
3: 吃了数不清的苦，我挨过皮鞭，我中过子弹，我还遭过炮弹的轰炸。可是我都挺过来了，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要活下去。我现在做到了，我回来了。你答应我回来了，你不能把我所有的盼望都成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

你大兵哥，你出来呀！

0: 什么人把善良无辜的人变成了鬼。
1: 哎，你慢走啊。
2: 好家伙，这两天的生意啊都赶上咱一年的了，尤其是这布和纸，甭管好坏贵贱，全部是一抢而光啊，那压箱底的陈货都卖出去了。
1: 这不是托八路军的福吗？八路军这仗打得漂亮，还把咱这平山人的参军热情打出来了。还别说，这八路军和这中央军还真就不一样。
2: 当然是不一样了啊，中央军扔在河滩上那些武器你又不是没看见，
1: 对，
2: 那么好的家伙事儿，宁可是白白扔了一地，也不敢跟日本人干一仗。而八路军上前就和日本兵死拼，这两支部队可是天差地别呀。气为兵之神，勇乃兵之本，中央军跟八路军差的就是这口气。什么气？勇气。
1: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3: 掌柜的，来半斤烧酒，二斤酱肉，再来两包好烟，
4: 要三炮台和老刀的啊。
5: 哎，
6: 赵老哥，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怎么啦？
1: 每次买东西那恨不得一个钱掰两半花，怎么今儿阔气了？
3: 这不发点小财吗？这是我大儿子当兵的钱
7: 啊。你大儿子当兵了？
3: 是啊，大儿子参加了国军，这是政府给他赏钱。
7: 怪不得都说赵老头是偏心眼儿啊，大儿子去当兵，二儿子在家里，还是心疼老疙瘩呀。
3: 胡说，我老二也当兵了，当的是八路。
7: 啊，哥俩都当兵了？
3: 是啊。
7: 哎，你怎么不把哥俩都放一个部队里，这互相也有个帮衬呢？
3: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鸡蛋能放到一个篮子里吗？打了怎么办？这就像赌博，我是既压大又压小，两头都不吃亏，将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做了江山，我都有个靠山。
8: 哟，老哥，你可真有见识。
3: 走了。
7: 这小算盘打的
8: 太精了。
9: 掌柜的，
7: 哎呦，
9: 掌柜的，掌柜的。
7: 孙嫂，请回吧。您买的东西没有了。
9: 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我还没开口呢，你就让我回去。
7: 哎呦，您误会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风风火火的跑来是为了买布买纸的吧？
9: 你怎么知道？
7: 做生意的没点儿这察言观色的眼力劲，怎么敢开门迎客？
9: 全卖完了？
10: 一早就卖空了，都是给参军的孩子做衣服做鞋和写族谱的。
9: 啊，我紧赶慢赶的，还是晚了一步啊。
7: 孙嫂，您别急，布啊我这是一寸都拿不出来了，不过还有点自用的纸，得给您吧。
9: 哎呀，这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多少钱？
7: 分文不缺。
9: 不行不行，这能应急已经很好了，这钱呀，说啥我都得给。
7: 孙嫂，我知道您买纸是给咱大儿子写族谱带身上的，多希望咱大儿子，多希望咱平山的孩子们

0: 就是我吧，可这万一有什么不幸，墓地上的人会把名字直接填在族谱上，就地下葬，也算是认祖归宗了。
1: 孩子们，为了咱平山，为了咱国家，连命都豁出去了。我这送点纸算什么？要是收了您钱，我成什么了？

0: 个女孩子。
1: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参军了？你们共产党不是说男女要平等吗？
2: 可是我们团没有女兵啊。要不等宣传大队要招女兵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好吗？
1: 我不要去宣传队，我要上战场杀敌，我要跟着郑云哥哥，跟着108支队的大哥哥们一样上战场杀敌。
3: 哎，听您的这口气啊，简直就是当年这个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啊。啊，
1: 刘叔，你就别拿我打趣了。
4: 哎，对了，邓光熙邓院长那个医疗队可能还缺护士。
2: 也是啊，咱们团以后少不了女护士。
3: 这个主意倒不错，但是梅梅，这个医护的基础知识你有吗？
1: 我可以学啊，我什么苦都可以吃。陆团长，你就让我去吧。
2: 这个
3: 我觉得行啊，这孩子呀心灵手巧，完了之后呢又聪明，学什么都快，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啊。
2: 行吧，妹妹，要是邓院长说行就行。
1: 真的吗？
2: 当然。
5: 谢谢陆团长，谢谢政委，
1: 谢谢刘叔。
3: 我以前记性啊。哎，
1: 来上。
6: 叔，我可算找到你了。
3: 干嘛了？
6: 我带我男人来参军啊。
3: 哎，这婆家人丁不是那么兴旺，就哥俩参军，他愿意吗？
6: 他敢不来？他要是不来的话，我就不跟他过了。
3: 哎，听听，哎，都嫁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这么红红火的。哟，
6: 哎，叔，我跟你说啊，这是俺家的。这是小叔子，这还堂弟堂侄，这是外甥，这是侄孙，还有那个那是妹夫，那个大表哥都来了。
3: 好，好，我们欢迎啊，欢迎。
6: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位是我的堂叔刘继文，他可是咱们。

0: 平山的大共产党，征兵的大干部。来，叫人。
1: 叔好，叔好，叔
2: 好，
1: 叔
2: 好。哎，你不能叫叔啊，你得叫老爷。
3: 你看看，他们彼此都有亲戚，
4: 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叔叔带着侄子，是名副其实的子弟。在民革危亡的时候，以小峰无为的同志全民皆兵。
5: 好，来自于群众，来自于人民的子弟兵。
6: 为了维护平山县的残疾族们，县委任魂金鼎为平山县县长，整理全县一切县。

0: 为任，张成勋为平山县警察局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
1: 负责全县军警。

0: 礼物去喝点茶去啊。
1: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哦，听说二子当了平山县的县长。
0: 哎，这个我们也是不得已呀、啊。姑父您想啊，我们洪家的产业都在平山，除了洪州镇的这些祖产给共党拿走了以后，其余的我们在县城还有一些啊，盐庄啊、粮铺啊、赌场啊、钱庄。哎呀，咱们洪家离开了平山啥也不是啊，所以为了保住这些家产，儿子只能投靠日本人。除此以外，您说还有什么法子呀？
1: 这么说，二子当汉奸是应该的。
0: 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们也知道，投靠日本人确实有点对不起祖宗。可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总得吃点食物吧。
1: 我听明白了，二子执意要当这个汉奸县长，原来是你的主意。
0: 那是我的主意啊。姑父啊，您想啊，以前称霸啊东北的张学良，还有威震华北的宋哲元，他们厉害吧？个个特厉害，比你强多了。那最后怎么着啊？不是照样败退吗？日本人实在是太狠了，我们这些人吧，想在平山县平平安安的活着，只能依靠日本人了，跟他们合作。
1: 牛奶就是娘，我是念着亲戚的份上来趟平山，本想劝劝你，希望二哥悬崖勒马，一同吃饭。看来我是白来。
0: 姑父，姑父，哎，喝茶嘛啊！
1: 你告诉二哥，
2: 特务处的重要任务之一
1: 是铲除汉奸。国不容奸，好自为之。

0: 招而来，是为实现大东亚永久和平，应该亲善提携，保持东亚繁荣。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本是一家，现联合起来，共建共荣。烧杀抢掠还说得冠冕堂皇，
1: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
0: 更可耻的是那些当汉奸的走狗。
2: 昨晚因刺杀汉奸而受伤的特务处特工，在咱们石家庄分号的药铺买西药呢。
3: 跟组织汇报一下再说。
4: 这是日伪今天的报纸，昨晚又有汉奸被暗杀，
5: 是黄逸轩做的。

0: 你怎么来了？你这个教书先生也要参军吗？
1: 这回啊，不光是我一个人来的，我还把我所有的学生都叫过来了。
2: 我重镇第二高等小学四年级一班、二班，三年级一班、二班，76名男生志愿参军，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1: 八路军不会不收我们这些文弱书生吧？
2: 收，全都收。
1: 好，
3: 这些可都是宝啊！伟星，你知道吗？日军的教育程度普遍比我们高，而我们八路军
4: 急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
5: 好兄弟。哎呀，
2: 太好了！
3: 来，在这儿排队，在我这儿登记。
1: 来，排队，排队，排好队，排好队。
6: 俺们是西河村的，俺们村的这些后生想报名参军。
0: 参军好啊。你叫什么呀？
6: 姜蒜盘，姜子牙的姜，神算子算，盘古的盘。
0: 你这个名字好啊，一看就听过很多评书。
6: 嗨，什么评书呀、啊、俺就是那名著读得多了，读了一遍又一遍。
4: 姜大哥可是俺们村大先生。
0: 可不是嘛，神算子。
7: 算盘哥，啊，哎，你之前给我们108支队送过粮食啊？你也当兵了？那咱有就同志了。

0: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我区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展示高原瑰宝，展现非遗活力。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及群众。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高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
3: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一同协作开展田间试验，大家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转变传统耕作方式。
4: 当年马个性格大变了，能按照他土里让给绿水姐姐给回来土土土土了没少，大变没得怪说的几日他。他顶上村里我那的介绍就给了困难者我听着村的钱村里的对于姐姐他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了，村帮我那才小呢也不许多了。
5: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深耕专业，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3: 作为我区主导粮食作物，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成果，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质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
6: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质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之称。如今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我们全力开展抗寒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3: 在抓好源头育种的同时，

0: 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实现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 目前我们已经在牧童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0: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昌都市茶雅县，智慧植保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夺翅村200余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1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2-3天的劳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你把家里库啊，这些弄出来，他怎么可能的？农人建筑那家伙，他的哦，都是啥东西？叫那。
0: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工作，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
3: 当使用的刚才肉羊给熬了，那个肉给南昌这里的肉给肉也来的，它的血熊，然后那后给的肉给肉给讲大爷，它这个肉接的，它这个在我们上做的这个血印，这些就到了下乡嘛，它这个肉小不女的这几种。
4: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0: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5: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谨沿历史脉络扎根发展实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6: 在城关区、曲水县、章雄县和尼木县，宣讲团紧扣历史发展脉络，细数西藏75载的翻天覆地变化。围绕不同时期的发展变革层层递进，细致讲解，让聆听宣讲的干部群众在回望中读懂初心，进一步凝聚起团结奋进、实干建功的思想共识。
7: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8: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引育，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9: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6: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的脚步深入拉萨各个区县，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在堆隆德境区、达孜区、林州县和墨竹工卡县，宣讲团成员以厚重深邃的历史视角，详实鲜活的发展数据，阐述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一场场利益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
10: 如今全区

0: 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2: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3: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更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
4: 12号，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首先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掌声与喝彩声经久不息。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6: 那次拍影展呢，对我们的那些价格那些经济吧，主角拉上腰的，那些专门的啊，忙不停着就要的。这些个当然那就被我们的那些家那些对同情人的对怕事了，干啥干了？对对，吃着专门东西的，我把钱包打算了，我们干脆钱包的。
4: 当天下午，骑行噶玛沟自行车赛、民间传统体育赛事等活动相继开展。此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鼓、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多元活动。
7: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4: 围绕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内容。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8: 朋友给随军给人呢，他是罗布林街那插队去给穷吧，生病呢搞不啥穷。俺来亲戚朋友给随军给人呢，俺是那没有在的，俺那俺来特新改不用喂。
9: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10: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11: 下步我们积极开展5处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4: 连日来，全区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纳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生活。
13: 这都在那山上的干过，那时候讲讲我们，这都在那一年喀萨嘎的改进。
14: 是从我们这个公墓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墓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墓民歌。
15: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4: 今天上午，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

0: 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
1: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0: 此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可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合交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活动还将加大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
2: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给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3: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志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志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但在挂号窗口并未出现拥挤排队现象，群众纷纷移步至智能支付终端办理业务。现场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引导，协助就医群众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自助操作，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4: 我们军人呢，他都打扮这些包子够多了。第二个是，其实同志所有年轻人都不休息下噻，把腿最协调过我们去，男子忙做我年轻人都不休息下噻。
3: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队长、折返跑、操作繁等极难筹判问题。这是日喀则市坚持创新服务举措，依托科技赋能医保服务，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
5: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3: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作为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试点地区，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科学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
6: 调研人员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3: 据了解，截至2026年1月底，两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34万多人次，便捷支付模式已全面覆盖群众就医缴费各类高频场景，切实让医保便民红利落到实处。
7: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0: 在昌都市茶

0: 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1: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各类服饰整齐陈列，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穿梭其间，不时与工人交流生产细节。今年2月7号，他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就是这么苦了，但今天出现牛三日，等下日牛三日都是拉手包了。对，干点钱不个，等等工个，老的人呢，等等要，我们村长们等等要投入一些，等那个啥个的查查做入去，俺子打算做这里呢，等等某某，你等等我们这些干点钱不来的。
1: 像巴旦增和他的服装厂，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
3: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当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1: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3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
4: 他在这种个盘龙乡边，等于就这村区，也入实施了，就是经济农村了，能靠那儿等着建呢。我都从北面的也入为新个市里改成这修建，他我不稀罕呢。那我当这是一鸟啊呢，他种菜送到送去，他我了，我都是想把些几人，当把些几人送了，也搬就别接东西去。
1: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济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6: 阿里地区日土县开通农村客运班线6年来，农牧民群众畅享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方便快捷。今年，日土县进一步优化服务品质，大大提升了农村客运班线服务效能。
7: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每公里0.5元的惠民票价，100%的行政村覆盖率，更让四乡一镇13个行政村的村民感受着出门就是路，抬脚就能上车进城的便捷。
8: 每晚在今天入到县路上，不能搭车站起来买车子，差不多那总给那直接两个点都没呢，爬了上走了路，不能给那拉车么站起来站着。
7: 为破解出行难题，日土县把农村客运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覆盖。
9: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7: 6年来，客运班车累计行驶38万多公里，运送乘客超16000人次，带动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8: 我打仗的那，你懂你心的几两个？对，卡罗巴几两个烂那，可能么？打的了，可能么？家当上去是要，等下给那等着去连腰的，你身那个做心不凶。
7: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拓展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

0: 发展模式，让农村客运更好地服务民生出行，助力乡村振兴。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
1: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2: 近日，纳曲市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餐饮、商超、燃气、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36家经营主体检查，实现民生重点领域场景全覆盖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近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缘起乃东，缘在昌珠”民俗狂欢会，设置12个村民经营点位，带动就近增收，配套打造多个夜间文旅项目，补齐游玩短板，有效盘活了当地文旅资源。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真的疯了！你听好了，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我不要结束。结束了，
1: 魏明。
0: 你别想这么快就甩掉我！你想都别想，我不同意！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在方舟继续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桥归桥，路归路，大道通天，各走一边，不要再出现在我老婆面前。说了该说的话，江喜，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从这行业彻底滚。

0: 魏总啊，你这大晚上的还找下属谈心呢？你说常在河边走，不得不湿鞋，这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吧？
1: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0: 不是魏总，你这个人就是太虚伪。你说你玩女人就玩女人呗，你非得跟人谈什么感情？是啊，我明白，这女人动了真情才更好控制。
1: 你再大点声。
0: 可人现在就为爱疯狂啊！哎，你说你这算不算半斤石头砸自己脚啊？
1: 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我可以告你诽谤的。我跟江喜就上下级关系，全公司人都知道我有老婆有孩子。泼脏水也找个对的地方泼。
2: 你这个意思是和江喜闹掰了？魏总，在大好前程面前，一个小三算个屁呀！不就是一女人吗？等你坐稳了 VP 的位置，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3: 现在啊，不管阿文走到哪里，身上都会带着一条小手绢，隔壁的阿姨也就不再多话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给小朋友该睡觉了。
4: 每次爸爸公司团建，他就不是平时的爸爸。吃饭的时候，他会一直抱着我，坐在他的腿上。

0: 要不停地和我自拍，烦都烦死了。
1: 今天是妈妈不对，妈妈应该站在你这边，不应该默许爸爸去强迫你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
2: 睡一个香香的觉，躺下吧。

0: 还没睡呢，狗狗睡了吧？
1: 去哪儿了？
0: 我出去了一下，解决点事情。
1: 解决你跟江喜的事情。

0: 老婆，我们两个之前是有点暧昧，我刚才就跟他说清楚，以后除了工作不再有任何关系。对不起，上次艺术展我骗了你，我不应该跟你说我和他是不熟的朋友，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们两个这次是真的断了。
1: 你的话我还能相信吗？我看我还是直接问问另外一个当事人。
0: 你不是要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吗？别墅没买成，我把那50万转给你。
1: 这么大方。
0: 为了果果。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林少，你给我转那个钱，你什么意思啊？
1: 虽然这次不在计划之中，但是咱俩有约在先嘛，所以答应你的每一分钱我都会做到。我听说你的签单还有升职都被魏林搞黄了吧，你就当是从他那里拿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吧。
0: 我知道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1: 你的笑话是挺好看的，但是不值十万。再说了，咱们俩之间谁更可笑还不好说呢。

我跟你说，我这次来，我就不是为了钱。那你要的东西要到了吗？刚才魏明跟我半真半假的坦白了你们俩的关系，但是我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半点愧疚。可能在他看来啊。 他就是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错误，原来我就只是个错误。我劝你脑子清醒一点。 别跟自己过不去。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我跟女儿未来生活的保障。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现实的麻烦，不是吗？其实我挺好奇的，魏明到底哪里好，值得你为他委曲求全这么多年？

0: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肯定过我的价值。他像一束光一样出现在我迷茫的世界当中，他给过我希望。别的男人都希望我听话懂事毫无攻击力，可是他不一样，他鼓励我追求自己的事业，甚至主动帮我创造机会。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佳喜。没有，你懂吗？
1: 我不懂，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就没有想过，他只是想最大程度的利用你而已。他拿感情作为筹码把你们绑在一起，好的时候你可以为他冲锋陷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那只替罪羊啊。
2: 我不在乎，至少他得把我当做一个女人，也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你根本就不懂，一个一出生就被冷漠被忽视，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尊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利用不等于尊重，更不是认可。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你首先要自尊自爱。
0: 你一个从小出生在蜜罐里的人，我的感受你又怎么能懂？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脑子清醒一点，别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魏明只爱他自己，陷太深你会后悔的。

0: 饭了吗？饿死了、哎、
1: 能少了你吃的。
0: 哎，给你们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别放着放着又放坏。
2: 哎，以后别买东西来了，想吃我们自己会买的啊。哎，顾雪啊。
3: 哎，
2: 双双来了。
0: 哎，你来啦。
2: 还不是你爸非要跟顾雪下棋，这不刚下了两盘就说累了自己先去休息了，把人家撇在这儿。
0: 什么味儿啊？妈，你锅里做什么呢？
2: 变我的鱼。
4: 你会下棋吗？
3: 会啊。怎么称呼您？
4: 我叫小苹果。
3: 哦，我叫顾许，荣幸。
4: 你好。
3: 要不下一盘？
4: 该你啦。
3: 你还会玩别的吗？
4: 叔叔，你是不是认识妈妈很久了？
3: 是啊。你怎么知道？
4: 外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和妈妈小时候的。外公说你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叔叔。叔叔，妈妈在成为我妈妈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3: 以前的林霜啊，固执又倔强，考试永远全班第一，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你妈妈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4: 比叔叔还优秀吗？
5: 二高的学习氛围怎么样？
6: 我感觉比之前的学习氛围更浓一些。
5: 你在之前学校的成绩啊，看过，非常优秀。
7: 主任好。
5: 不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8: 咱们二高是省重点，你要在这样的学校里。
7: 主任好，不好意思，同学，你们把飞机还给我吧。谢啦。
8: 这是林霜，年级第一。你们以后不仅是同学，更是竞争对手。
3: 你妈妈比我优秀很多很多。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啊，他就一直是我想要超越的目标。
9: 果果，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吃吧。
4: 吃大螃蟹啦！
9: 洗手啊！
4: 哎，
9: 走啊，吃饭。小苹果自来熟吧？这心也大，你不用说那些违心的话都能开心的。

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是违心的话？从认识你开始，我就把你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以前的林霜的确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是你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分。曾经的我不管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超越你，可惜啊，自从你感情用事放弃了事业，那个优秀的林霜就消失了。

0: 姐回来了，
1: 这时间刚刚好呀，来看看，一清二白，一把上海青，两个水煮蛋。
2: 先把火关了，先把火关了。
1: 哎呦，火了火了火了！你先去做吧，我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2: 这都是你做的？
1: 对啊，刚才还能有谁呢？哇塞，哎呀，这一盆还挺沉的。
2: 你还把屋子给打扫了？哦。
1: 走，
2: 小孩。嗯。你是不是钱花光了呀？
1: 我有钱，你前两天给我那2000，我还没花完呢。
2: 你告诉我，你到底在我这儿打什么主意呢？
1: 其实也没别的吧，就是我那天想了一下。你说咱家如果万一来个客人啥的，推开门一进来，臭袜子啥的飞得满天都是，那丢脸了。
2: 客人？咱们家什么时候来的客人啊？
1: 这你不是有朋友呢吗？
2: 我的朋友？嗯，
1: 先尝尝，一会儿坨了啊，味道正好。
3: 我老婆现在电话不接，人找不到。你跟我说说，到底把她藏哪了？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4: 王女士已经起诉离婚了，等到法院开庭那天，你自然会看到她。
3: 哎，不是，你干嘛？
4: 你干嘛？
3: 你别走啊！
4: 放手！
3: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你把话说清楚！
4: 放手！你把手松开！
3: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4: 松开！干什么？你放手！
3: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个监视器抓住我出轨不放，迟迟不跟我签离婚协议，转头就把我告法院了。不都是你出的主意吗？你们不就是想为了我的钱吗？
4: 你既然都不在乎你老婆的感情了，那他跟你谈钱有问题吗？你们婚后的每一分钱都有你老婆的一半，他不是管你要钱，他是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钱。
3: 你谁啊？我跟我老婆的事你管得着吗？
4: 朱先生，你和王女士的财产分割会由法院来裁定，你在这大喊大叫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如果你要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我就报警了。哟，
3: 报警？我怕你们啊！啊，行，你们等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5: 没事吧？
4: 没事，谢谢你啊。

0: 林霜，你的事考虑怎么样了？可以理解。刚才你也看到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事情做得有多么难看。的确，和破釜沉舟相比，得过且过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
1: 没有，我没想得过且过。 魏明已经吐出了一部分财产，工作上的事儿，我也还在努力。
0: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1: 当然，
0: 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啊。

0: 最近一大早公司的气氛不太对啊，怎么了？
1: 没看热搜啊？放开捅大娄子了，看看。这事儿都炸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擅自做主，你还有没有脑子了啊？说话呀。
3: 林总，我这次的行为初心是为了咱公司啊。
2: 你居然还敢说是为了公司？
4: 凤凯，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公司虚拟的20%公关费用，你这件事情现在被捅出去了。你知道公司花在危机公关上的钱比你省那些公关费要多得多。我知道你急于表现，可是你不能为了个人的 KPI 这公司的利益不顾吧。
2: 听见了吗？魏明说的没错，现在不管你说什么都无法挽回公司的损失。
3: 不是林总，这次错肯定在我，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
2: 还给你机会。事情既然出了，总要有人来负责吧？难道不是你是我吗？
5: 我跟你说啊，马上停下手头所有工作，让你下边人直接向我汇报
3: 啊。
5: 至于你怎么处理，等监察部打商量再说吧。
4: 林总，茶泡好了。
2: 魏明，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向媒体说的？
4: 我说放开。
2: 不放。
3: 吓死手啊你！
4: 冷静点儿。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
3: 他妈装什么装？现在是 VP 的竞争的关键时刻，你把我拉下马，最大的受益人不就是魏明吗？
4: 你搞清楚一点，做错事情、泄露用户数据的人是你，怨不了别人。冯凯送你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3: 行，你给我等着啊，我肯定能找出来你爆料媒体的证据。到时候上面人知道你为了打压对手来牺牲方舟的利益，你他妈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
4: 你赶紧去。
2: 去啊。
0: 这酱油真的行，
6: 改天一起练啊。拜拜。嗯。

0: 快上课了，
1: 马上去。嗯。
2: 你就别在这儿犹犹豫豫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在竞争 VP 的关键档口爆出冯凯的黑料，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1: 到底想说什么？
3: 这个爆料人，他除了向媒体曝光冯凯和公关公司的交易录音，还公开了冯凯拷贝用户数据的后台交易记录。在方舟，有这个权限的人屈指可数吧，魏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情一定是魏明在捣鬼。江西，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找到魏明向媒体爆料的证据。我知道，这次合作跟以往不一样，你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只要我抓住了魏明的这个把柄，我就有信心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到时候我们俩的约定仍然有效，我拿到的每一笔钱都有你20%的提成，更何况我离开魏明不也是你想看到的吗？

0: 我是想让你们两个离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一旦找到了证据，爆料魏明就是出卖公司利益的爆料者，他的事业、他的前途全都毁了。他毕竟是小苹果的爸爸，你需要这么狠心？
1: 我要证据，不是为了爆料，而是要作为离婚的筹码。
2: 同样的，这也可以成为你保障自身利益的底牌啊。
0: 你说，你需要我怎么做？
3: 首先，你要通过魏明的账号登录公司后台。他设置密码有一个习惯，
4: 通常是他的名字缩写，然后加上某一个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日子。

1: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别着急，你再多试几次。我已经试了你和他的结婚纪念日，还有小苹果的生日，到底要试几次才能成功啊？你以为这买彩票呢？
2: 你试一下0927。
1: 这是魏明当上方舟产品总监、走上人生巅峰的日子。我们都高估了在他心里的分量。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你先打开日志，
0: 那里面应该有魏明这段时间的查看记录和截图记录。
1: 你找一下有没有跟冯凯或者用富相关的信息。
0: 找到了，
1: 他的截图果然和爆料者一致。
0: 原来他就是那个爆料者。
1: 赶紧把这个截图记录下载下来，
0: 然后尽快退出系统。

0: 新的业务方案什么时候能整理好？大家跟着你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魏总还等着汇报呢。
1: 行了，我知道了，我下班之前一定给你。
0: 你最好说到做到，要是耽误我们的进度，我一定会如实告诉魏总的。
1: 好的。
2: 妈妈看到了，果果真棒。
3: 洋洋拜拜，果果再见，拜拜。
2: 喂？
4: 哎喂，你好，请问是林霜吗？
2: 我是啊，哪位？
4: 我是磐石的朱小晴，打电话是通知你，你已经通过了磐石研究院助理的初试，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来公司进行复试。
5: 碰巧在人事部看到份简历，是你江大的校友，跟你好像还是同届的。
6: 快点，再有什么技术问题来，赶紧的。
7: 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客户举办购物节，由于下单人数过多，导致了服务器崩溃。他们已经通宵了好几晚了，还在寻求冲突。
8: 你跟你说，
7: 我来试试。最后方案你们都试过了吗？啊，对。其实核心是预热的问题。简单来说，就像冬天我们开车要预热一样，我们光顾着开车就跑了，没有充分考虑到预热。你们一会儿看一下监控系统的数据，当到了一个大流量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一波一波送过来的，没有预热的时候就要从其他地方调资源，导致系统跟不上。我调整资源，做了预热缓存，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9: 哦，不愧是顾总。
10: 上次你走以后啊，我看到你落下的资料，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很符合我们磐石不拘一格对人才的筛选。于是啊，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也叫人事部的总监，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11: 谢谢你。
10: 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也帮你一个忙，就算是报恩吧。

0: 伤是吧？啊，坐吧。
1: 好的。
0: 不要紧张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磐石的 CEO 顾总，啊，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我们就简单聊一聊，真实的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
1: 好的，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事业，成为全职主妇。那现在我能问问你，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决定重返职场？
2: 我是为了我女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她非常喜欢打冰球，也很有天赋。可即便是这样，每当有人听说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我女儿也经常问我，她说：“妈妈，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只有男孩子才能做？”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我也回答了很多次，但我想还是没能得到她满意的答案吧。我知道，以我的年纪，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想重返职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陪伴女儿成长，这件事情我不后悔。但是现在，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让她知道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
0: 我觉得虽然您双的工作经验有些欠缺，我们招的就是助理，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地去累积。舒曼，
1: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0: 顾总，那您的意思是？
3: 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在暗箱里操作，可解释性不大，你怎么看？
2: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
3: 算法行业日新月异，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抱歉了，像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不适合我们磐石。下一个。
4: 还有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好的天分、好的机会，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而你就是这种人。

视频。

0: 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
1: 那果巴吹一吹吧，我吹一吹眼睛就不疼了。
2: 妈妈，你的眼睛还疼吗？
3: 真的不疼了，果果真棒。果果在，妈妈就不疼。
2: 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0: 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3: 好了，果果吃饭了啊。来，跟妈妈拜拜。
0: 拜拜，果果。
2: 妈妈，
0: 来亲妈妈一下。嗯啊。带上证据，今晚老地方，不见不散。

0: 哎，小张。
1: 哎，魏总。
0: 麻烦你一下
1: 啊，
0: 我想问一下，最近 IT 部门有没有清理过后台日志？就是搜索记录啊、截图记录这些。
1: 没有啊，怎么了，魏总？哪不对吗？要不我帮您查查？
0: 那麻烦你，帮我查一个 IP 地址行吗？
1: 啊，好的。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前面停车，我要下去。

0: 顾总，我们不是桥归桥，路归路了吗？你对一个普通女下属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1: 我后悔了。从离开你房间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我心里明明不是那么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话一到嘴边就变味了。我不是什么好人，从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可就算这样，我也不想放手。

你和我说过，你妈妈为了让你提前出来工作养家，把你的出生日期改早了半年，所以今天才是你真正的生日。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没有忘记。

知道我自己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好。

0: 不好意思啊，女士，您还需要点什么吗？我们要打烊了。
1: 谢谢。
2: 小长官，
3: 哎，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件事情要跟你谈谈。
1: 什么事情呀？
0: 那条新闻爆料人是我。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想把 VP 助理这个职位当作礼物送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我面前，这也是你一直想要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卑鄙？可是我不后悔，就算有一天暴露了，我也不后悔。

0: 放心吧，那些东西我已经帮你清除掉了，不会有人知道的。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越想偿还，就觉得亏欠你的越多。
0: 傻瓜，我就是要让你欠我一辈子。
2: 江喜，江喜，
3: 谁呀？
2: 开门！
3: 李双姐，李双姐，你怎么来了？我姐她不在。
2: 江喜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她昨晚没回来，可能加班去了。是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吧。哎，
0: 我回来了。
3: 林双姐来了，她找你呢。
2: 证据呢？
0: 毁了，
2: 毁了。
0: 证据我毁了，所有的后台数据我也清空了。你不要想利用我再对付魏明。
2: 昨天你跟魏明在一起呢？江喜啊，我知道你蠢，我没想到你蠢到这个地步。他向你示好了，你就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向你示好有什么目的吗？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他怕你把证据泄露出去才这么做的。你在他手底下这么多年，魏平见风使舵、背信弃义的手段，你不是没见过呀？你，
0: 我当初答应你的提议，只是想要看看我在魏明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很满意。
2: 有多少分量？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4: 姐，一起吃个早饭呗。吵架了，
3: 红，
0: 闭嘴！我跟他不是朋友，以后你也离他远一点。
5: 哎，某些人呢，就是麻烦呀。

0: 你说，你以为你是高中生吗？一生闷气就躲在这儿，你幼不幼稚啊？
1: 老师和师母打你电话你也不接，以为你出事了，差点就报警了。
2: 你干嘛来了？来看我笑话？怎么样，好看吗？之前一直压你一头的临床，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开心吗？
1: 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先回去再说。
3: 我说的有错吗？你现在装什么好人？你之前骂我骂的不是挺起劲的吗？
1: 如果你说的是面试的事情，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顾勋，你凭什么看得起我？啊？是，我是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但我那是我没有办法，我无可奈何之下我做的决定，不是谁都可以像你一样的。你一个人，你可以勇往直前的追寻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除了理想之外，还有责任的。在这些责任面前，我一个人的理想不算什么，我可以往后放。

对，你说的没错，家庭和事业没有办法兼顾，但既然没有办法兼顾的

0: 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一个不懂感情的工作机器，你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处境。
1: 我没有任何看不起你的意思。你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

0: 哎，听说了吗？魏总裁董事会被 diss 了，搞不好啊要空降个 VP。 哎，
1: 魏总也是惨啊，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上次数据泄露的事儿，把老板的气还没消呢，哎，偏偏又赶上这次季度总结会，这个季度大家的数字都扎到底儿了，估计魏总会被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0: 还不止呢，还有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在办公室里前女下属。
3: 你觉得呢？还说什么了？
0: 对不起啊，魏总。

0: 这林总关于最新的战
1: 况，黄总，这林总吩咐过了，市场部的工作暂时就不劳您费心了。
2: 嘿，你这狗眼、
3: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宁野人都知道，你那么做完全是为了公司，要怪就怪那个把你捅出去的人，要不是他，这会儿大家就该庆祝你升任 VP 了。
0: 这都不是事儿，我肯定能完美解决。

0: 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江喜，你说我都观察你好几天了，你说你怎么说也是个主管啊，你这每天都干秘书的活，我看你都已经给老板这每天都冲咖啡了，你这个我是真的不好气了。你说经过团建这么一弄，你是靠什么本事又重新回到魏明身边的？
0: 你说什么我不太清楚。
1: 你听不太清楚呢，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儿。我知道是魏明向媒体爆的料，我也知道你手里面一定有魏明的把柄。
0: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先别着急否认，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来找你合作的，你只要帮我扳倒了魏明，他之前许诺给你的，我也能给你。当然了，他不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
0: 那你说说，魏明给不了我什么？
1: 不是，你就别装糊涂了。不是，你和魏明的关系别人看不出来，我还能看不出来吗？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跟你只不过是玩玩，而我不一样，我单身，你只要愿意，随时随刻可以正大光明的出现在我身边。
0: 神经病，
1: 你别着急，我来不是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你想找个大树，我想扳倒魏明，咱俩各取所需啊，谁都不亏啊。
0: 你死了这条心，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1: 不是，江喜，你先别把话说那么死，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就像魏明这种人，他是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什么把柄攥在别人手里面的。他之所以向你示好，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的。所以你如果现在不跟我联手的话，会跟我一个下场，知道吗？

0: 想问什么你就问。
1: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知道你的秘密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不知道你就是爆料人，如果我没有帮你清除掉你遗留下来那些证据，你是不是就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0: 说什么傻话？我这么做就是在努力挽回我们的感情。因为我爱你。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一直在管我。
1: 你真的不怪我，毕竟我是背着你做的这些事情。
0: 我只会更加珍惜你，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对我们两个人感情有信心，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你说对吗？小傻瓜，是不是有人对你说什么了？

0: 姐，我进来了。
1: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这个绿豆沙呀、油条啊、小笼包什么的，我先放这儿，你一会儿记得吃啊。
2: 有事说事儿，别在这儿吃饭去了。
1: 我就看着你嘛，这衣服今天真挺好看的。
0: 姐，你和林双姐，你们俩和好没？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惹林双姐生气了呀？哎呦，没关系嘛，你跟人家道个歉呗。
2: 林双是不是给你下什么蛊了？
0: 没有啊，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吵架嘛。
2: 你是不想看见我们俩吵架，还是担心我们两个闹掰之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没有。
2: 没有？
0: 啊。
3: 三海。
0: 啊。
3: 你是不是喜欢林生？
0: 没有。
3: 真的没有？
0: 没有。
3: 林双结婚了。
0: 我知道他结婚了呀，我之前上过他车嘛，看到儿童玩具来。
3: 那你知道他结婚了，你还上赶他？你脑子有毛病是不是啊？
0: 不是，我只是觉得人家人挺好的，他之前送你回来，在外面帮我解围，我这叫知恩图报，不像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你吃东西啊？
3: 说一遍，我怎么了？
0: 我没有，对不起，走了。

0: 我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
1: 因为脱离行业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然后继续脱离这个行业，这根本就是个死循环。

0: 喂，小晴。
1: 哎，林霜，听课证收到了吧？
0: 我刚收到啊。
2: 是你寄的呀？
1: 是呀。哎，你听我讲啊，这磐石一线技术人员，他每周都有两天在江州大学进行公开授课，你呢就拿着这个听课证去旁听，课表我一会儿发你啊。
0: 小晴，我就帮了你个小忙，结果你帮我这么多，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哎，这有什么好谢的？我就是觉得吧，咱们都是女人，
2: 而且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对了，这一次听课的机会非常重要，你可千万别错过啊。
0: 嗯，好，谢谢你啊。
3: 小屁孩，
4: 那你自己哎呀，小苹果这孩子比我想象的还有毅力，也有些天赋。不过呀，要想留下来还得再看看。
0: 我对果果有信心。
4: 小苹果加油啊。
5: 一会儿见啊。
0: 果果啊，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哈，以后每周三的冰球课呢，妈妈不能陪你来上了。
3: 为什么？
0: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因为从这周开始呢，我就要去学校上学了。
3: 妈妈也要读幼儿园？
0: 对呀，妈妈也要读幼儿园。
3: 唉，好吧，那你可要好好学习。那么大了还读幼儿园，有点丢人。
0: 妈跟你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嗯，去吧。
3: Hello。
0: 等会儿，抱抱。

0: 全
1: 为了我们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妈妈一定会努力的。血缘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看着小苹果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勇敢坚定心无旁骛。有时候孩子就像是迷雾里的一盏灯，提醒着我原本该是什么样子。就像此时此刻，自怨自艾是无用的，我需要尽快获得一份工作，

0: 谨慎点好。你这主动约我，是想明白了？
1: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需要找一个靠山，而且你比魏明年轻，又是钻石王老五，跟你在一起，我不亏。
2: 这就对了。
0: 我跟你说，江西，我一开始就认为你是聪明人，不会让我失望的。其实你一进公司，我就注意到你了。虽然这几年吧，我三番五次的向你示好，但你始终不领情。我没关系，你现在肯回头也不晚。只要你肯跟着我，保证你以后在方舟就只剩下一帆风顺，前途无量。
3: 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3: 被别人把柄啊？
1: 我没有啊。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不过我很好奇，你要这个做什么？
4: 我告诉过你，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算计我，得让他吃点教训。
5: 林霜啊，哎，我们从南山带来那个金瓜啊，我跟你说，
6: 我们知道吗？
5: 是隔壁张阿婆啊，知道我们每个月一号要到你们家来，特地昨天才从地里摘下来的，特别新鲜。
7: 我跟你说，你放在那个锅里蒸一下，
5: 然后呢，放点盐，放点糖，再放点醋，用麻油拌一拌，味道可好了。
8: 知道了，
5: 嗯。
8: 幺六，
9: 而 K 线呢，也要联系到我们，而真实也要关系到具体的盘。
10: 林霜，我刚得到第一手消息，有一个平时请都请不到的互联网大拿同意来江大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座。对了，这个讲座啊，比平时公开课要往后延一个小时，记得安排好时间。
1: 好，知道了，我一定会去的。
9: 所以说哈，各位没看着
0: 哎，干什么？把频道换过来。
11: 不要，我要看海绵宝宝。
7: 果果，嗯，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个电视让爷爷奶奶看，明天奶奶给你买你最喜欢的音乐盒。爷爷奶奶看电视要炒股赚钱的。
11: 你们骗人，妈妈说只有上班才能赚钱。
0: 上班赚小小钱，炒股赚大大钱。一夜暴富知道吧？
8: 果果，来吃西瓜。
11: 我不要吃西瓜，我要吃这家饭店的蝴蝶酥。
8: 妈妈今天去晚了，蝴蝶酥卖光了，明天给你买啊。
5: 哎呀，不就是蝴蝶酥吗？爷爷奶奶明天给你去买，想吃多少就给你买多少。爷爷，明天你起早一点给这个小果果买蝴蝶酥，听见没有？啊？
0: 没问题啊，明天一早我给你买就去买啊。
11: 好。
0: 嗯，好好好。
8: 妈，嗯，你不是总说那个打麻将颈椎不舒服吗？
5: 是是是，
8: 我给你买了一个按摩仪。哦呦。
5: 这个我老看电视上做广告的，我早就想买一个了，
8: 是吧？
5: 是的。
8: 那你试试
5: 啊。好好好，谢谢。
8: 很简单啊，这样戴上就可以。
5: 哦，
8: 哎呦，怎么样？
5: 好舒服，好舒服。
8: 蛮贵的吧？
5: 还行。
8: 哎，谢谢你哦，
5: 你喜欢就好。
8: 嗯嗯嗯，那个妈，
5: 嗯，
8: 我明天啊，我要带我爸去医院复查，然后车还去保养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小苹果？
5: 哎呀，我也挺忙的，明天你早点带你爸爸复查不就行了？
8: 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嘛，能约到几点是几点，去早了没有用的。
5: 哎呀，好吧，
8: 谢谢妈。
11: 谢谢奶奶，奶奶最
5: 小人精，
12: 同学们好。今天我想跟同学们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基于彩票假设构建轻量化模型，以及落地应用到小型设备。比如平板、手机、手表、耳机等 IoT 设备，让这些小型设备也可以轻松地使用 AI 模型。

0: 其实你一进公司，我就注意到你了。这些年吧，你说我三番五次向你示好，你始终不领情。我没关系，现在肯回头了，对吧？只要你肯跟着我，我保证你在帮中就只剩点一帆风顺。
1: 江心，你真的是个干大事的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当然是替你出头了。你现在是性骚扰的受害者，没什么好担心的，该担心的人应该是冯凯。
0: 只要跟桃色新闻沾上关系，谁管你是不是受害者？你以我的名义群发了邮件，你搞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你让我以后在公司我怎么做人呀？
1: 泄露用户资料的人是冯凯，再加上性骚扰女下属，姓冯的已经彻底出局了。等我当上了 VP， 谁要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我让他从方舟彻底滚蛋。别生气了，一会儿下班我陪你去逛街，想买什么买什么。
2: 你好，哦，3100啊！啊，知道了，知道了。我在接我孙女。哎，我跟你说，我儿子他工作忙，我儿媳妇她成天往他们家里跑，被人忙的不得了。啊，果果，你走快点啊！啊，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啊。
3: 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0: 来嘛，
2: 林少，果果不见了。
0: 果果不见了？
2: 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5: 林少，上车。站出来！停下来！我跟你说啊，亏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和姓魏的一块来算计我！我跟你说，江姐，你是个怎么着？你怎么个意思啊？你还想装我吗？啊，姓魏的，给我等着！我跟你说，不会有好结果的。干嘛？怕了？啊，怕了过来装我呀？过来装啊！
6: 不是来装我吗？
5: 你们两个狗男女，我不得好死。
7: 喂，老婆，怎么了？
2: 慧明，果果走丢了。
7: 什么？果果走丢了？发个定位给我。

0: 麻烦您问一个事儿，咱们商场的监控室在哪？
1: 监控室在地下车挂着。
0: 好的，谢谢你啊。
2: 冰冰怎么办？
3: 别着急，有待联系，再联系。
1: 怎么样？怎么样？李叔，
2: 我说不接果果吧，
1: 你偏要让我接果果，这下好了，果果不见了。
2: 有消息了吗？刚才工作人员说了，果果一个人出去了，还是想去附近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就报警。

0: 你说果果就那么小一点，它能跑哪去？不会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
1: 你别胡说八道！哎呀，我可怜那果。
2: 我们要找一找，你先别着急，行不行？
3: 这附近有个公园，我之前带它来玩过，它可能去那儿了。
1: 哪个公园啊？你慢点。
4: 爹阿姨，你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吗？
1: 他怎么跟你说的？我猜的。那你可猜错了。为什么呀？我妈妈又聪明又漂亮，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她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儿。可能是阿姨不够好吧。那漂亮阿姨，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
4: 不用了吧，我们又不熟。那我以后要是再走丢了，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啊。你告诉我吗？告诉我吗？告诉我吗？那我就说一遍，你记好了。你快看妈妈，去。
0: 妈。
5: 哦，我刚才看见小苹果，一个人在公园门口，我就把它带过来了。谢谢你啊，
0: 果果，果果呀！哎呦，我的果果呀！哎呦，奶奶的心肝宝贝哈，终于回来了！快看看，哎呦，看看这个小脸脏的呀，心疼死我了。
5: 看看，哎呦，看这小脸脏的，奶奶，你疼吗？妈，你稍微轻一点。妈，你轻点。
6: 怎么搞的嘛你？
5: 你们怎么都怪起我来了呀？啊，那小孩子他跑得快，我哪能追得上他呀？我老胳膊老腿的。
6: 也是哈，林双要是今天你来接果果，果果也不会走丢了，对吧？
0: 就是。
6: 你们两个少说两句行不行？林双，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接孩子？
5: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你来的最晚，你去哪儿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养家，我图什么？我图你把这个家照顾好，把果果照顾好。你呢？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太让人失望了。
7: 不是你妈说妈妈，
5: 爸爸的错啊，爸爸不说了，果果，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
8: 今天这个事儿，我确实是有责任。但是妈，你既然答应来接果果，你是不是就应该尽到监护的义务，而不是事后推卸责任呢？来，魏明，你看看。

0: 不是我的错了，电话来了我不接怎么行啊？哦，我就说了几句话，那个果果一溜烟就跑了。你能怪我？你要是不让我接的话，我能出这事儿吗？
1: 别说了，
0: 真是。

0: 这样的生活，真的值得我向往吗？
1: 哎，小姐，江妈回来了。回来了，妈，回去吧。
2: 爷，
3: 请假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啊，真好。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我先回去了。
1: 来，陆先。
5: 看我这个黄金大炮啊，看谁上钩。

0: 哎，中门一个，中门一个，看到没有？这都没看到吗？
1: 我服了，这样吧，咱们下吧，打生化模式好吧？这个不要再打了。稍等我一下啊，等我几分钟。姐，姐，
2: 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饿了，我拿你手机点个外卖呗。
2: 拿你自己的手机点。
1: 我的手机没电了。
0: 你这密码多少来着？我忘了。
2: 那个，就是我生日。
1: 姐，吃不吃汉堡？我点汉堡。
2: 大晚上的，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1: 行行行，那我点了啊。
3: 乖乖。今天是妈妈不对，妈妈差点把你弄丢了。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4: 那妈妈以后都不上学了吗？
3: 那果果希望妈妈继续上学吗？
4: 孙教练说了，坚持就是胜利，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妈妈，你总想逃学，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幼儿园毕业呀？
3: 好，那就听果果的，妈妈绝不半途而废。
4: 好。
3: 好。

0: 今天的事儿，小苹果让我替他说声谢谢。告诉小苹果不用谢。还有，就当我多事。你在公司小心点，玉明。我总觉得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你示好，太巧了点儿。
1: 你就管好小苹果吧，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0: 我不是操心你，我是不希望玉明得逞。

0: 怎么了？
1: 你来一下，来，过来。
0: 怎么了？
2: 明明，杨阿姨的儿子你还记得吧？
0: 哪个杨阿姨啊？
2: 你就是老和妈妈在一起搓麻将的那个杨阿姨啊。杨阿姨的儿子呀，他搞了一点内部消息，说马上有两只股要大涨大涨。你也知道前段时间那个股市不好，我和你爸爸的钱都套牢在股市里边了。你爸的意思呢，就是先让你拿点钱出来救救急。
0: 那么多内部消息啊，你别被骗了再。
2: 真的，他原来给我们推的那股票都很准的，都赚钱了。哎呀，也不要你拿多嘛，就拿个10万20万的，大不了我们赚了钱把本钱还给你，还不行啊？
0: 最近手头有点紧，刚给了林双一笔钱给果果买保险。
2: 哎，果果好好的买什么保险啊？真是，你给他多少钱啊？
0: 50万。
2: 啊？50万？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

0: 나오늘속속이다짠짠그식네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2: 呀呀！
3: 那种叫多做乡下当咯，打招人的。
2: 啊呀，打人啊，是都人家招过的，打招过咯。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0: 大熊猫还那么多给的，早干那个，现在你怎么喜欢？大部分当什么？
4: 俺早着的多，
0: 俺早着的多。
4: 嗯，咱那白色的，咱俺种的是卡巴的，嗯，好像是卡巴的出的。
0: 是，
4: 俺特别当老师去的。
0: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4: 卫星电话现在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这些的，公路这边是毛子脏着呢。对吧，这个专门这个专业。嗯，这原来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大。
5: 热行这行我感觉的。
4: 行我干的。热行。热
5: 行。
4: 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干的。但我们工作就是讲不得干。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4: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自己那么的提供给了王今朝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6: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7: 问题啊，那更换的事情不便处，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0: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1: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0: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1: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一箱多。
0: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1: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这箱子我们力气最小，湖南人连三个跑得起箱。
5: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2处管护站。
4: 呀，闺女，小伙伴在嘞。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0: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马
1: 要站了，你有影响。

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广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客栈到这边两个过桥上的到第三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说的呢他今年学校要张作的个下一样可以拿马甲第一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个慢慢的这个香味女的这个路平他从那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出出的时代我的心

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自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

0: 站长仁青四人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1: 哦，行了，到达姆萨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吧。哎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行动队头，呦呦，当得了我这那三个队头，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送几多，多这那么上少掉。呦呦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四人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给你们，你俺这是这么着说，到底哪点没破不了？去给那个上，哥哥那个这样，也足足了，你这样。这个啦，对呀，你没有哥哥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是一下，俺们是一下是。这个是谁想到多看咱来到那个啊谁在动一动你一到松动真的呀我只想你们的发展的人一时间到了如果一来就下压给就我的让我睡下有的时候给我给我们应该觉得也不说给了我你们的我先给你们的给
3: 那去那去那去那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四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四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当地沙根给地给沙乡我们家乡的或者沙乡的龙马给沙乡但妹妹给龙岗去开始妹妹在当时去过的妹妹给地里去开始沙乡江波是那地里家也去没在看是那地里都不忙着了去

香烫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晨光熹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5: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狗给俺把扭过呗，扭过，俺把名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木哥，啊，藏着蛮着，弄对，弄着弄把鼻子还是点不干的呗，弄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眼睛弄着。爹了还是去过来是对着嘛，俺就错了应对着嘛，爹刚把顶着脚的长钢塞去，天干了天干了去了没个来对，哦吐了嘛，爹了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了俺就路人错了了对着嘛，你回去当药了，药嘛，俺就牛骨还是吃去不得，卡的，吃不进，卡的吃了猪对着嘛，直接给踢的，出去，哦，爹应对着嘛，牛骨给卡的大大爹面对着嘛，听不得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3: 好，中州赶快去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多少教的开了？
4: 走走。
3: 啊，对对，全部对。我军都中州赶不了，还是谁？我听那种说什么？我年轻人也接触说啥？俺那边吃菜的人是个还是？中州就话，你的说话得几斤重的？我说啊，我都是到外头说啊。吃点南皮，再学说自己吃。吃点南皮，再学说自己吃。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

0: 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

0: 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好，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点。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6: 是，
5: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7: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阵。
8: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9: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

0: 山岗的呢？
1: 啊，
0: 呀，
1: 二叔，
2: 加上他们。你干什么呢？把帽子摘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3: 农民，都是农民。张三、李四。等等。
4: 廖耀湘，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当初你还坐过那黄包车呢。
5: 你认错人了。
6: 你就是廖耀湘，我在国民党时我还给你做过饭呢，你把我忘记了？我叫范奇山。
5: 我就是廖耀湘，请你带我去见你们最高长官吧。
4: 好啊，把他们这些人都一起带走。
7: 走，
4: 行吧。
8: 要注意警戒，防止叛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9: 是。
4: 报告。
8: 什么事儿？
4: 韩司令，我们抓到了廖耀湘。

0: 兄台可是廖耀湘将军，
1: 拜将无能，深感汗颜。我听说廖将军毕业于法国圣希尔军事学院，是戴高乐将军的高材生。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宇轩昂，名不虚传呐！你们的纵队像旋风一样。 赶过十轮卡车，这次战役你们第一棒就打到了我们军团的首脑机关，同时还打到了新六军、新一军、新三军的司令部，使我指挥失控。

0: 龙无首，焉能不败？贵军作战强悍，行动迅速，兄弟佩服。
1: 其实啊，旋风不敢当，那都是你们的部队瞎嚷嚷出来的。不过我们的战士那确实跟子弹一样，只要出了膛，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不过亮将军，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请讲。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败就败了，败就认输，何必这么东躲西藏呢？多有失尊严呢，你说呢？其实啊，20年前我们就是旧相识了。
0: 韩将军，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哎呀，您真是健忘啊。
0: 我廖某技艺非凡，此前我不认识你。
1: 当年在武汉警备司令部门口，您还欠过我的车钱呢。哦，放心吧，今天我不是来管你讨要车钱的，这笔账就让人民和那个旧世界清算吧。来人，
2: 到，
1: 带走。
2: 是，请吧。
3: 从1947年开始，韩先楚就向东北大地上刮起的一股狂飙旋风，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但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决斗还没有结束，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帷幕。
4: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平解放北平，然后一路摧枯拉朽，打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此刻韩先楚率部清扫了武汉残敌，解放了武汉。
1: 命令部队进城以后要保护好城市设施，严守群众纪律，以防万一啊，多派几个巡逻纠察小组啊，电告林罗几位首长，他们的指挥所可以搬到武汉城里吧。
5: 是。
6: 报告。41军副参谋长孟发财前来报道。
1: 我说你这个老抠啊，我仗都打完了，你怎么才来呀？
6: 是啊，接到调动命令就火速往那儿赶呀。好家伙，这40军的推进速度也太快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打武汉呢。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40军的副军长谢芳同志。
6: 谢副军长好。
1: 这位是41军的副参谋长，我的老连长孟发财。
7: 孟发财，我早都听说你身边有两位得力的干将，一个是关居周，一个就是孟发财。
6: 是啊，
7: 好啊，我今天见到真人了。
1: 我说老孟啊，打下武汉，我们是故地重游了。
6: 是啊，故地重游。
8: 这车好，哎，保养好了啊，这可是给咱军长开的。
6: 哟哟哟，呵。还真是谁呀？这是
8: 啊！哟，老抠，你怎么来了？
6: 哎呀，
8: 来，我拿拿。
6: 关锦州啊，我听说你这次打汉口，带那个先遣团率先靠岸啊，你把敌人撵得满城跑，你这又抢头功了吧？
8: 那是，等着你老抠来，那黄瓜菜都凉了。来，看看我缴获的这辆，比你那辆怎么样？可好多了吧？哎呦喂
6: ，好车好车！
1: 你这耀武扬威的，狐狸里什么呢？
8: 军长，
1: 就你嗓门大。
8: 我们刚缴获一辆白崇禧的小轿车。
1: 好啊！
8: 你在这长江口上不是说了吗？等解放武汉，想回老家看看，到时候坐上它，那才叫光宗耀祖呢。
1: 你让我坐它回家探亲呢？
8: 啊！你想，这六裁缝也就坐个马车、小轿子，你坐上这车，那多威风啊！
1: 我坐着这乌龟壳，回吴家嘴儿，见着乡亲们了
8: 啊！
1: 那乡亲们怎么看我呀？比六裁缝还六裁缝啊！猪脑子！
8: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啊！
1: 这车呀，我不坐。
8: 你不坐，那40军谁能坐呀？
1: 上脚呗，哎，

0: 我听说叶剑英司令员还没撤吧，把这个给他留着啊。是，
1: 军长，这关锦绶也是好意啊，咱们回到家乡了，你也真应该抽时间回家看看家人呢。
0: 是啊，这又闻着长江水的鱼腥味了。
1: 是啊，想当年我在汉口火车站接你们的时候。 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带兵解放这座大武汉呐！
0: 岁月都苍了个苍啊，这一晃19年了。是啊，这昨天晚上我还做梦呢，梦见那会儿咱们在汉口拉黄包车的时候，这现在还真挺想家的。徐州啊，你也该回去了，给关老先生烧烧纸，上个香啊。
2: 我倒是挺想回去的，可是翠花回不去啊，咱这刚解放完武汉，那还有伤兵呢，他走不开。你要再不抓紧，我真把他给嫁出去了。
3: 敢？谁敢动我老婆，我跟谁玩命？哎，好！
4: 我说大妹夫，走
0: 走，
4: 看看你老婆去。哎，
0: 走。
4: 何队长，
5: 队长好，
4: 何队长，
5: 取药去。
6: 哥，什么呀？你在这儿啊？我找你有急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说吧。说什么？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谁要是敢动我老婆，老关系说跟谁拼命。
7: 我说你小子舌头上狗咬了，大声点！谁要敢动我老婆，我关雎鸠跟谁拼命！<笑>
6: 好，<笑>谁是你老婆？你呀，何翠花。
7: 花儿，
4: ，
7: 哥。 我是高兴，我等他这句话，等了20年。为了他，我学画画，证明我何翠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为了他，我从吴家嘴找到延安，从延安跟到东北，从东北又打回到这儿。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等他这句话，终于等到了，我是该高兴。对呀，
4: 可是我恨他。哎，不哭了啊，不哭了啊！好，好，好，那个部队马上南下了，我趁这个空当去看一下姐啊。
6: 你们聊，你们聊。
7: 我要去。
4: 你是领导，医院离不开。那你还是军长，你批准我就能去。我聘你去了，这么多伤员，谁来安置啊？听话。那个花儿，你就先让哥自己回去吧。等解放了，我带你一块儿回去。
6: 对，将来啊，你们两口子一块儿回去看姐，啊。嗯。
7: 别走，我走了，我走了。花儿，早干嘛了？
6: 前两年吧，我这脑子让炮给轰坏了。
7: 你不信，我现在给你抓回来。哎，你干嘛呢？大概那么多人的面，你那么大声，还有人。

0: 就是说给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你和翠花那是我老婆，谁也别打算惦记。
1: 花儿，我那个结婚报告都已经批下来了，你那个批下来了吗？
2: 我还没想好呢。
1: 哎，你别没想好啊，我那可是费好大劲才批的。
2: 我的早就批了，就等你的了。
1: 那行，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咱俩都结婚20年了，这现在在一起，那还得打个报告。
2: 这怪谁呀？
1: 怪我，怪我。是，韩司令跟我说吧，他和嫂子没结婚那会儿，他俩就，
3: 何队长来。

0: 到家了。
1: 这就是你的家呀，首长。
0: 是啊，当年我就是从这走出去的，所以咱俩呀，得像吧，走回去。
2: 哎呦，您起来这么早啊？
3: 早。
2: 早。
3: 走啊，经理。
2: 走。
4: 经理姐，听说你爹回来了，而且还是个大官。
2: 哎呦，你们这听谁说的？
5: 县里都通知了，让我们好好接待。
3: 是啊，是啊，是
2: 啊。哎呀，不用接待，他官当的再大，也是喝咱这儿的水，吃咱这儿的米长大的，对不啊？
4: 对
3: 对对对。
2: 他自己找得着家门儿。我跟你们说呀，那个北村不正在土改分地呢吗？
5: 是啊。
2: 你们赶快去帮助工作队维持一下秩序。地主啊是不会甘心分他们的土地的，别到时候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啊，对了，拿上点干粮啊，来，别饿肚子。
4: 谢谢姐啊。哎，谢谢姐姐。
2: 好，
3: 行行行，谢谢。
6: 那我们先走了。
2: 好好好，
4: 再见
2: 再见。

0: 姐，我是先主啊。
1: 先主，先主回来了。
0: 姐，
1: 先主你回来了。
0: 对呀。
1: 回来真好啊，回来了，回来好。哎呦，让我看看呀。哎呦，卷着呢，都卷着呢，
0: 卷着呢，好着呢。
1: 这手
0: 受了点小伤。外甥，
1: 活着回来就好啊！活着回来好。
0: 姐啊，这都十多年了，你好不好？
1: 好，姐好着呢。哎呀，姐听说

0: 我带人把武汉打下来的。好啊，你真给咱武汉家争脸呀！给吴家嘴争光啊！好啊，你真给咱武汉家争脸呀！给吴家嘴争光啊！好啊，好啊，你真给咱武汉家争脸呀！给吴家嘴争光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俩了！哎呦，好啊，好啊，太好了！大姐，啥事儿？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啊，先出大哥。
0: 先出大哥啊！好好好，
1: 赶快去通知一下乡亲们，先出回来了。
0: 好，我马上去通知。
1: 快去快回啊！
0: 哎呀，这些后生都不认识了。来来来，
1: 进屋进屋。
0: 好好。
1: 哎呀，
0: 整整19年了，这吴家嘴祠堂又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我派着胸脯向大家保证，刘裁缝不会回来了，国民党也绝不会回来换这块牌子了。小的时候啊，我爹就教导我，要生尽忠，死尽孝，在外面打仗。 快20年了，今天回来，我想谢谢乡亲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姐的关照。现在啊，这革命尚未成功，仗还没打完。 接下来还得打湖南、打广西，直到解放全中国。等打完仗啊，我再回来看大家。
1: 姐，部队还等着呢，我这就走了。嗯，好，好。
2: 自己多保重。哎，
3: 走了啊，走了，哎，早点回来啊，
4: 早点回来，
3: 早点回来。站在美国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我心潮起伏。1950年的春天。 我作为败军之将，被派往海南岛，同邓华、韩先楚所率领的43军、43军，在茫茫的大海之上，进行了一场殊死对决。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东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先楚，在大海上同样占尽了风头。他竟然摇着木船、大军舰，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
4: 武汉长沙后，一举击溃白崇禧与宋希濂组成的湘粤联合防线，向广西进军。一路，蒋匪是闻风丧胆，我军所向披靡。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把残留在国土之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干净。以上是。

0: 报告。
1: 严来。
2: 参座，薛岳司令明天要召集穷东、穷南、穷西、穷北四个海防线的司令开会。他的副官刚刚来过了，说要你明天主要讲一讲共军第四野战军的情况。
3: 讲什么讲啊？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广西，所碰到的国军溃不成

0: 长出来，那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再说了，我只是海南海防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
1: 要想讲人讲啊，找参谋长去。
2: 参座，这雷州半岛
3: 隔着琼州海峡，
2: 爷爷司令一直在修筑防御体系，这柏林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
3: 固若金汤，
0: 八百万的国军士兵都挡不住共产党，他绝越以为他是谁啊？啊，是神呐！
4: 可是，话说回来，黄冕确实不可能再逃。再逃的话，想回来就难了。
5: 是啊。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八个月前，韩先楚率领共军的40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渡过了长江，
3: 占领了武汉。
5: 我们的老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0: 国荣啊，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的祠堂被火烧了。
5: 参座，咱们撤退之前，您应该回老家看看呀。
0: 国破家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4: 以前啊，我们老叫共产党是共匪，共匪的。我看啊，现在这个匪字儿，应该加在我们的身上了。啊！

0: 首长好，
1: 韩先生，你这个旋风司令怎么一下子刮到了广州啊？
2: 什么旋风司令啊？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弱不禁风，一打就倒，所以他们这么叫，您不用这么叫了。<笑>
1: 行，韩先生，你还能进步，经得起夸奖，可我还得批评你啊，怎么到了广州也不来看看我呀？
2: 我这军务繁忙啊，一直都没抽出时间。这不，邓华司令又让我去询问呢。哦。
1: 毛主席中央军委来电，要我这个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做好你们的后勤部长。你放心，华南军区一定做解放海南岛的坚强后盾。
2: 有首长的大力支持，我韩先楚一定解放海南岛。嗯，首长，你看，
1: 这谁的汽车啊，这么漂亮？
2: 这是解放武汉的时候缴获白崇禧的。哦，这一路打到广西啊，我也没时间。这不，该上交了，我就把它。
3: 交给首长处理吧。
4: 那一会儿我就开走啊。
3: 好。哎呀，韩司令，这海也太大了，大。
4: 真的。这没想到这水还挺蓝的。哎，天天这水连着天，我的眼力不够啊，看不到边，望不到头啊。
3: 你说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都没见过大海，然后陆续来打海战，这对我们来说挑战呢。<笑>是啊，这以前咱在陆地上那些战法都用不上了，
4: 比如说什么黑虎超心、千里奔袭、诱敌深入，
3: 那是在海上都用不上了。
4: 那倒是，那倒是。
5: 看来攻打海南岛，我们还必须另想办法呀。啊。
4: 我说，谢副军长啊，你可是留学过日本的，你对海战应该不陌生吧？
5: 是啊，对海战虽然不陌生，可是这个海上作战，我也只是在日本军校的书本上学了那么一点点皮毛而已呀。啊，
4: 来这样啊，你给咱们几个上上课，你说这个登岛作战先决条件是什么？
5: 啊，
4: 这个海上登陆作战，它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要有登陆舰船。
5: 这不废话吗？这只是其一呀。啊，再者就是登陆部队的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啊，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要。

0: 把握潮汐的规律还有风向的变化，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缺一不可呀。
1: 嗯，有道理啊，看来当年周副主席把你从东北

0: 毛主席指示我们春夏之交必须解决海南岛问题。
1: 春夏之交，这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0: 是啊，根据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指示，我们四十军不能等不能靠，只能靠自己了。我建议现在第一啊，要解决好渡海的船政问题，加强部队的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琼崖纵队联系上，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这第三呢，就是要抢时间了，必须在春夏之交登上海南岛。
2: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管有没有登陆舰船，有没有机帆船，我们可以先搞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呢。
0: 是啊，好了，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跟这个海龙王动上一动。
3: 今天把你们四十军、四十三军的各位领导召集过来，目的只有一个，讨论一下渡海作战的问题。
4: 兵团经过研究，准备采取夜间积极偷渡和最后大规模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为指导，但是由于渡海作战的船只准备不足，恐怕整个计划要推迟到六月份。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准备4000万的港币在香港购买登陆舰艇。目前四野的首长和党中央都在为筹措资金在积极的想办法呀。如果我们的登，先主同志，我的韩副司令，打呼噜了。
5: 我刚才梦着咱们把这登陆艇给买回来了。哦，这家伙突突突突的，真是气派呀！
0: 行，
5: 那两位首长，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啊。刚才说以小批部队积极潜渡和大规模登陆相结合，这个战役的方针我举双手赞成。至于推迟作战时间，我有些想法，因为毛主席明确指示我们必须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这个时间呢只能提前不能推迟。这个船的问题，登陆艇还是木帆船，咱们两条腿走路吧，啊，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总结下来呢，我们四十军的意见就是：第一，积极的准备船只，强化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海南的琼崖支队能联系上，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三呢，就是下决心，争取在春夏之交攻击登岛。
6: 无线电信传播主要是直射或者是折射，中波的特性是直射，而短波的特性是通过电离层。起立。报告副司令员，通信分队正在组织海上电台通信训练，请指示。
0: 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6: 解散。
0: 夏台长，我想来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您目前我们的电台在海上能够保障联络吗？
6: 海面更加开阔，应该没有问题。
0: 不是应该，必须要万无一失。
7: 副司令员，这是采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在军舰上做的读书笔记，你先看看。这上面有写到，海上通信主要是做好电台的防潮工作，通信信号要比山地畅通得多。
8: 采桑真是个有心的人呀，他是活着该多好啊。
0: 如果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7: 副司令员，虽然采桑不在了，但是在他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大量的数据和操纵方法，我们可以去海上试一试。
0: 好，
5: 我支持你。

0: 放手去干吧，肖台长。哟，
1: 二胖。哎呀，你这送东西也不看看时候啊？你看这儿这么多人，啊，你这才几根香蕉呀，也不够分的呀。
0: 我就是到军里来拉船，然后顺便来看看肖台长。
2: 哦，
0: 应该的，应该的。我代表肖台长向你表示感谢啊。
1: 冯连长，
0: 来，拿着吧。
1: 谢谢熊团长，不客气，你忙吧。
3: 说正事儿，我如果把木船改成机帆船，能不能打炮？
0: 木船改成机帆船，那就得把火炮固定在机帆船上，解决稳定性的问题。
4: 那开炮时船的承受能力怎么样？还有船体摇晃瞄准怎么办？
0: 这个就得调整各种射击组员，对操炮手的要求很高，得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
3: 好，我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完成？
0: 韩司令亲自下达的任务，那还完成不了的吗？
3: 别吹牛了，说干就干。
0: 是。

0: 好，是。安副司令，兵团首长来电通知，抽调我军袁生平政委去香港负责组织买船的工作。
1: 随他去吧。船只筹措的怎么样了？
2: 我把整个雷州半岛都翻了个遍，船只还是不够。
0: 看来呀，我们自己的造船厂要赶紧建起来呀。
1: 我打算任命118师师长邓岳担任厂长，师政委张玉华担任政委，尽快的组建我们自己的船厂。
2: 好，
1: 以师修理所和工兵营为主体，依靠请来的船工，尽快的改装木船为机帆船，以适应渡海作战的需要。
0: 这样就好了，靠天靠地不如靠我们自己啊。
1: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0: 渡海作战是个洋打法，洋打法的战力是有的，比方说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那是现代化的兵舰渡海作战，是在大批的飞机的掩护下才能完成的呀。
2: 我们靠渔民的木船能实现靠海作战的胜利吗？
1: 我告诉你，
3: 我12兵团上上下下
1: 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的，但是心里没底，这海南岛也得打。老孟啊，咱们北上南下用两条腿跑遍了大江南北，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那图的是什么呀？
2: 为了全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呀。
1: 没错，但是我告诉你，这蒋介石就是想依靠台湾，依靠海南，将来缓过劲儿啊，反攻大陆，我绝不给他们留这样的机会。我的个性你们是了解的，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没有尝试过的打法，我越想挑战。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一想起这渡海作战呐，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啊。
2: 你现在真是一个大将军了，你是在这里摆下了一个更大的棋盘，楚河汉界，刘邦项羽，一争高下呀。
1: 行了，别磨嘴皮子了，今天已经是50年2月12号了，必须分秒必争了。辛苦了，
4: 首长辛苦，
1: 训练完了，别忘了检查人数啊，接着训练吧。重心矮一点，矮一点，到了海上啊，比这风大多了。

0: 重新挨一点，行。这么难，没事吧？没事，你们继续练。这是什么情况啊？司令，怀孕了。
1: 啊？
0: 你是个带兵的中军船，战士们怎么办呢？同志们。20年的仗了，过去你们是下山猛虎，今天必须要变成水上蛟龙。当地的渔民说呀，从这儿到海南岛，中间有一段要涌的，无风都有九尺浪啊。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适应性的训练，防止因为晕船丧失战斗力。大家要加紧训练，要克服恐海怕海的心理，谁要是克服不了，就不是四十军的人，明白吗？
2: 明白。
0: 好，接着练，
3: 接着练。
0: 看你这个形象，你要是有本事啊，让翠花恶心成这样，那才是好事儿。
3: 翠花，翠花，翠花，
4: 师正，晕船好些了吗？
5: 吃了药，好多了。
4: 记住了，在船上训练之前，一定要先吃玉海宁，也许就会好一些。
5: 嗯，放心吧。
4: 哎。你先等等我。
6: 哟，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呢？
7: 对呀，还害羞呢。
4: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带着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想送给你。我带着他去东北，又过长江，现在要渡海作战了。在船上，只怕你也用不上这双鞋呢。
5: 哎，谁说用不上的？这渡海的目的就是为了登陆作战，登上海南岛，那肯定用得着。可是我有些舍不得穿，要不然等海南岛解放了，我穿这双鞋带你回吴家嘴。
4: 嗯。
5: 那成，那要是没事，我先走了。韩司令还等着我呢，我是顺道来看看你的。
4: 嗯，
5: 再见。

0: 报告军长，海上火炮试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

0: 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

渐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水费已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海上火炮实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这个打炮实验啊，对机帆船的动力没有太大影响。
1: 哦，我这个心呐，算是落到肚子里了。阿副司令，这一次啊，我们又要在南海创造奇迹了。从这一次海上实验的具体情况来看，此方案非常可行啊。
2: 很好，老谢，嗯，我们的工作呀，还是要细致一些，缜密一些。
3: 你跟炮兵在研究一下，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在泳的状态下，是否能达到最佳效果？
4: 是。
3: 哦，
4: 我说这两天海上训练的怎么样啊？
3: 这战士啊，都已经基本上适应了。
5: 你说，这金门作战，第10兵团出动了上万人马，可最后还是作战失利，牺牲了几千战士。
4: 这要是我们这次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啊？
1: 我是关局长啊，
5: 我真是高看你了。这眼看都要打仗了，你怎么会有畏战心理呢？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越是害怕，打海南岛，我越让你第一个登岛。
3: 是。<笑>
5: 我说你乐什么乐？啊，你小子激将法是吧？
3: 我说你不是那个熊猫的人吗？哥，不过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我想跟翠花真正的在一起。
4: 你俩随时都可以在一起。我说的是真正的在一起。啊，哈哈哈哈，想通了啊。
3: 好。
4: 你说。
1: 我要是牺牲了，
3: 那我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老关家留个根儿，是不是？
0: 对呀、啊。好，
3: 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1: 你小子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3: 是。
1: 哎，
3: 活着回来呀，那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那就来劲了，<笑>
0: 保证完成任务。<笑>
3: 啊？
6: 还没有消息啊？哦，我知道了。韩副
7: 司令，眼下已经是3月份了，香港方面还没有确定性的消息啊。我看别等了，现在就可以着手考虑关于小股部队迁都的问题了。
8: 嗯，司令，琼崖纵队派人来了。哎呀，这就是外军司令派来。

0: 我们联系的琼崖纵队的参谋长啊，傅振中同志。
1: 哎呀，
2: 韩司令，
1: 我说同志啊，可把你们盼来了。来来来，快坐。
3: 坐坐。
1: 刀神。
3: 司令员，我们琼崖中队冯白驹司令员建议，按照东北季风时令，先期小股前度，逐步增强我们岛内的作战力量，一举拿下涠洲岛。
4: 这个白驹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嗯，我说小傅啊，你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涠洲岛的情况？
5: 司令，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及时肃清内供。这是刚刚捕获的一批岛内共产党的名单，请您指示，定夺一下，
6: 一个不留。上。
7: 是。
6: 啊，五副参谋长刘牧。五副参谋长当年在法国是圣希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这你认为共军要想渡海，应该从哪个方向突破呢？
5: 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涠洲岛。大海茫茫，共产党在需要一个立足点，这样他们才能横向纵深的发展。
6: 涠洲岛攻势坚固，海面宽阔，在天上我们有空军两个中队轮番巡逻，在海上
8: 我们有海硕、海狗两支军舰，
6: 这共军不敢硬碰啊。
5: 可是我们的对手是韩先楚啊，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我们不可不防啊。
6: 韩天楚在东北是只老虎，但是到了海上他就是个活靶子。命令空军密切注意共军的举动。
0: 是。
3: 涠洲岛是海南岛敌人的前线据点，全岛面积25平方公里，守敌700余人，有海军陆战队150人，还有2艘敌舰，海硕、海狗号、山炮、海防炮、重迫击炮等重火力配备。还有涠洲岛渔港有国民党强行征集了几百艘渔船。
0: 太好了。
8: 好啊，下定决心吧，必须打这个涠洲岛。如果打下来，可以为咱们增加了大批渡海作战的木帆船呢。
4: 这样，咱们从118师先调800名官兵，由参谋长苟再松率领，从涠洲半岛的东北坡出发，扬帆起航。同时呢，谢副军长，莫副参谋长，
0: 有
4: 你们带领一个团攻击涠洲岛，这样啊也可以吸引海口方向的注意力。
2: 你是说偷渡和攻打涠洲岛同时进行，要不要向四爷首长汇报一下了？
4: 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的话就会错过收复海南的最佳时机。这样吧，把我的作战方案先向上级汇报，这边先干起来。
0: 好，那我就去准备先去渡海的船只。
4: 抓紧时间。
0: 是，走。
4: 张参谋
7: 到。
4: 发报，渡海指挥部邓华司令员并四野林罗二位首长，我40军已准备800官兵于3月5日开始潜渡，同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涠洲岛发起进攻，以策应潜渡部队。
9: 李正，报告军长，渡海先遣营待命出发，请指示。
4: 接旗。如令。同志们，今天你们14艘帆船、800名壮士，就要作为先遣营扬帆起航了。解放海南岛还有很多繁重的后续工作，军长不能带你们亲自出征了，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金门惨剧绝不可能重演。如果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第一时间带着第2梯队的3000勇士出现在你们身边，记住了吗？
10: 是。
4: 好，我等待着你们安全登陆的消息。出发。
10: 是。

0: 听话。
1: 喂。
2: 司令，我是涠洲岛蜀军团长，共军向我涠洲岛发起猛烈攻击。
1: 稳住，不要慌，我马上派军舰和飞机支援你们，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海里。
3: 我们是木船，一定要接近敌人在哪？
4: 军长，已经离得够近了。
3: 瞄准敌舰，开炮！
5: 炮！

0: 济州团在谢文军长的带领下，以我炮船攻打极点，击伤了敌人的海狗和海风号军舰，全歼岛上首级436人，夺得301艘木船船，湄洲岛已经被我军完全控制了。
1: 好，
2: 好，好！
1: 我四十军战无不胜，命令管济州团坚守湄洲岛，大量征用民船随时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登陆海南岛。
3: 是。
0: 用木船打败了军舰，这个寓意非同寻常啊！只要我们努力，任何奇迹都可以发生。
4: 这说明啊，大海没那么可怕，关键是事在人为啊！
5: 报告，敌人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涠洲岛我军阵地。
1: 看来薛岳坐不住了，
0: 实现了司令员的目的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掩护狗太松的先前潜入营了。
1: 狗太松那边怎么样了？
5: 先锋营派回两封电报说风向好，船速快，各船两道通畅，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
4: 我要的不是涠洲岛，我要的是比涠洲岛大千倍大万倍的海南岛。
0: 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会登陆的。
6: 参谋长，怎么办？一丝风也没有，穿行很困难。
7: 没有风，用桨划水，船一刻也不能停。
6: 是。用桨划水。
8: 用桨划水。
0: 司令员，老义工来了。
1: 没有。大爷，麻烦你来一趟啊！来，请坐，请坐，请坐。
0: 到这儿。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天儿还能起风吗？
9: 这风啊，五指山给挡。要有风，得等到明天的下午。
1: 要到明天下午？
0: 这无风行船靠划桨啊，离海岸还有百余里，恐怕不能按预计的时间登岸了。
9: 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
0: 事态严重啊！敌人的飞机一旦发现他们，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你说这要在陆地吧？我还可以到前沿去看一看，这偏偏在海上，只能靠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友们独自面对老天爷的捉弄。
10: 报告参谋长，我们已经临近海拉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点了。
7: 好，命令各船保持航速，保持各船之间的距离与队形，继续前行。
10: 是。

0: 第一批先遣营已经安全渡过了琼州海峡，今天你们又要飞越大海。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记住，你们是四十军英雄的铁拳团，是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新中国在看着你们，祖国和人民在期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 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解放！ 要紧。
2: 是，请首长放心。
1: 好，准备吧。
3: 天华，队伍也交给你们了。
4: 老军长，我是跟着您一路从东北打过来的，您放心，我绝不会给老首长丢人。
3: 我相信你。
4: 登陆以后啊，我们准备会和第一批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为配合大部队的登陆作战做好准备。
3: 另外，我再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登岛之后尽快的找一块墓地。
4: 首长，太明白您的意思了。
3: 这么大规模的登海作战一定会牺牲很多同志，海南岛气候炎热，尸体不可能运回大陆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4: 军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3: 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千百个家庭，为了这些牺牲的烈士，应该给他们找一个永久的家园。
4: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3: 准备吧。

0: 检查通讯设备，已君指挥所和加强团团队保持联络通畅。但请交通长台长、李军章、渡海各船只的电台调整为统一频率，便于统一指挥宣传船只。目前通讯设备良好，请首长放心。
1: 好。敌人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要围歼我40军的勇士们。按照预案，我邀请你们。
0: 像兵团脑袋一样，
2: 哪里有枪声，就往哪儿跑。如果失去了联系，就牌子为战，班子为战，
0: 人字为战。
1: 请军长放心，
3: 目前船队航行一切正常，海上突发情况预案，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好，
2: 那军长祝同志们一路顺风。
4: 报告，风向起了变化，海面上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
3: 这种情况都在我们作战方案的预料之中。按方案，各船保持好航向和队形。
2: 通知各船，一旦掉队或者被风吹散，规定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岸。
4: 是。
2: 快看，海南岛就在眼前了。
4: 好。
3: 报告，由于海面大雾，我们的船只分散漂流，偏离了预定点几十里，联络信号失灵了。
2: 通知各船，保持好航向和队形，全速向着岛上前进。
4: 是。

韩司令，渡海部队这么一等，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还是没有大部队渡海的。

0: 命令啊，他们的日子该有多难熬啊。
1: 生死存亡，胜败在此一举，不能再等了，否则我对不起已经渡海的几千将士。

0: 拿走，吃了也没什么用。
1: 不吃药，病怎么能好呢？
0: 翠花啊，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看看你。
0: 不碍事儿。红军西征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没事儿。你上我这来，不光是为了看我吧？是不是想打听一下徐州的消息？
1: 哥，这都一个多月了，怎么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0: 不碍事儿，放心吧。您出发的时候，我给徐州和西府军长派了一个加强排做警卫，啊，况且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不会在小河沟里翻船的啊。
1: 做了军人的女人，才能体会到这份牵挂。
0: 我告诉你啊，要是他知道你这么担心他呢，心里能乐坏了。
2: 报告，
0: 进来。
2: 邓华司令员来了，在司令部等你。
0: 好，我知道了。
1: 哥，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记得按时吃药。
0: 放心吧，放心吧。
1: 我走了。
0: 好。

0: 邓司令，让你久等了。好了，
1: 同志们先出去一下吧。
2: 是。
3: 坐。哎。哎呀，老韩啊。
4: 哎呀，什么？表情凝重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着急呀，司令。哎，您听说了吧？我们刚缴获敌人300艘木帆船，现在是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声号令了。
4: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啊，从目前兵团准备渡海的工作来看，我们大规模的渡海总攻时间还得等了。40军的作战方案我看了，很好。但是我今天来找你商量，商量的是渡海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
0: 兵团的意思，还继续等下去。可是我现在两个团的兵力，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已经登岛了。现在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发起进攻呢。我说司令啊，难道非得等薛岳发现了他们，消灭了咱们的部队，咱们再发起进攻吗？
4: 老韩。目前的时令已近4月，琼州海峡的风季已经过去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从开始筹备到今天，虽然分两批前渡已经成功，但仍然是一波三折呀。
3: 争论的焦点，听我说，是渡海的时间、方式和渡海的工具问题。
4: 是分大批的万船齐发，还是分小规模的悄悄前渡？这个问题不想透彻。我们是不敢贸然动作的，
0: 邓司令，我再跟您汇报一下。
5: 谷雨前，有季风助推帆船渡海，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啊，不能错过。所以我坚持，咱们就用木帆船渡海作战，这个决心不能动摇。
3: 理由，
5: 您看啊，
0: 这是我找到的，当年日军入侵海南的资料。第一次他们用军舰登陆，结果失败了，原因是海南的沙滩宽长浅，军舰跟

0: 根本无法靠岸。第二次，日军改用木帆船，成功登陆。有这样一个先例，我现在更加坚定信心了。
1: 你含辛茹苦有信心，这很好。可是，
0: 您放心，我既然下定决心，就没什么可是。现在4月20号就已经是谷雨了，我们现在等不及了，司令员。

0: 不，提前解放海南岛，我有信心。3月31号，我们四十军召开了军党委会，大家一致认为，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从时机到条件完全成熟了。现在啊，就等着兵团一声令下了。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和执行广州会议的精神。
1: 分批分拨的小规模的悄悄迁都，
2: 小规模迁都，那得等到什么时间呢？我跟您说，如果这次季风错过了，那将来啊，那船只能在海上打转了，海龙王都成为我们的敌人了。真的，
1: 你韩先楚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我今天我也直率的告诉你，在香港买舰艇的事情是根本就没指望了，为此我也是长夜难眠呐，
2: 老韩。
1: 解放海南岛是四十三军和你们四十军共同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准备，我们是没有胜利的保证的。
3: 我四十军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在3月底之前就准备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如果说四十三军有困难，让他们继续准备，我亲率四十军强渡琼州海峡，请兵团批准。
1: 说了100遍，你韩先楚还是想单独率领四十军登岛，这种思想和举动已经超出了讨论问题的范畴，你知道吗？

0: 邓司令，我们这么争执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遵守组织原则，回去以后啊，我给司爷、给毛主席写个报告，阐述我兵团的决心和意见。如果毛主席批准了，我亲率40军解放海南岛。
1: 既然态度这么坚定，党的民主集中制也不能不考虑你的意见。这样吧，我把你的意见向四野首长汇报，我们来共同等待上级的决策。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3: 总理好。
2: 建议了。 把你招来是关于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方案，你怎么看？
4: 此事重大，我和四野首长邓华都在等待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
2: 毛主席正在莫斯科访问，他看了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理由和实施方案，做出了决定，同意韩先楚同志的意见。 毛主席把韩先楚逼成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我们这位木川海舰队司令就要起航了。毛主席指示天时地利，时机不可错过。渡海部队必须带足3天以上的粮食，以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向海口发起进攻，速度要快。
5: 攻击要猛烈，要一口气拿下海南岛。
6: 是总理，我立即赶回海南前线，向邓华他们传达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尽快起兵，向海南岛发起攻击。
7: 邓司令，
8: 老孟啊，
7: 你看谁来了？
8: 谁啊？
7: 报告，关雎州。

0: 你都快急死我了！打得好呀！那么短的时间打下涠洲岛，缴获了300艘木船呐！我给你请功，好好的请功！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我的大功臣呐！赵主任，
1: 这挤不挤功啊，无所谓。

0: 好，坐，别着急，慢慢说啊。我最近吧，发现这翠花越看越好看。
1: 废话，人家本来就很漂亮嘛。
2: 对呀，是你以前瞎了眼了，
0: 瞎了他的狗眼了。
1: 他现在这医术好。而且还会画油画，
0: 油画
1: 啊？
0: 画谁啊？
1: 我呀。
0: 你光着了
1: 啊？
0: 那带劲呐！
1: 哎呀，哥，不是你想那样
0: 啊？我
1: 穿着衣服呢。
0: 你穿着衣服呢？
1: 他给我画光了。
0: 画出来是光的
1: 啊！
0: 哎，
1: 而且戳花几笔，这衣服就穿上了。
0: 哦，是吗？不对，那这么说，当年吴富贵是自己想着画的。
1: 是。
0: 哎呀，给你俩耽误的，你说。
1: 就怪他，要不然我那孩子都能撵着猪跑了。
0: 什么撵着猪跑啊？杀猪都行了。哎呀，这什么破事儿，真是。
1: 哥，我现在想等打完仗。带着翠花回老家过小日子去，
0: 为啥呢？
1: 我吧，现在就怕他看不上我，哪天自己再飞了。
0: 那完全是有可能，人家进步的比你快嘛。啊，
3: 关居正，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走，快跟我回去。
4: 哎，什么个情况？
5: 何探局长，你这是跟踪追击啊？
3: 哎呀，你们还不知道情况，居中是受伤了，被谢副军长派人送回来的。
0: 负伤了？
1: 哎，没事，就是那弹片呀，划破点皮儿。
0: 啊，
1: 我老婆呀，心疼我。
0: 这个女同志啊，就这样。我跟你说，不要大惊小怪的。战场上弹片横飞，划破一点，蹭破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
5: 对呀，
3: 什么蹭破点皮儿？他呀，肠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伤口还没愈合呢。
0: 肠子出来了？
1: 好了，好了。
0: 好什么好？好了。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和老孟位置交换一下，你到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5: 好，我同意，明天我就去到魏州岛谢军长那儿去报道。
1: 哎，我说那个老孟啊，你怎么什么都跟我抢啊？我碰上你，这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5: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脑子里进水了？那当副参谋长那是升职啊。
3: 居正，这件事儿就听我哥的。
1: 升职了
0: 啊！
1: 哎，我就因为那块弹片还走官运了啊！
0: 对，小子捡大便宜了。
3: 居正，你怎么样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死不了。我呀，还想跟你生个孩子呢。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没个阵型？
1: 我这名字啊，都想好了。
5: 哎，快说说叫什么名啊？
1: 叫关小错。
5: 关小错
1: 啊？错误的错呀！
0: 我说你起这什么破名？
5: 是啊，
1: 哎，你们不懂了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要让孩子知道，这小错可以犯，这大错不能犯。别再跟他爹似的，犯大错，差点把孩他娘给丢了。
0: 好好好，
3: 好了，都犯错了还不老实，走，快跟我回救护队去。
0: 啊，行吧，赶紧回吧。
1: 是。
3: 哥，我们先走了啊！
0: 好好好
5: 好
0: 好，花儿啊，把那肠子给我照顾好啊！
3: 走，
5: 关小错。
0: 哎呀，多好的一对儿啊！
5: 是啊，
0: 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5: 哎呀，是
0: 啊，乐什么乐？打完这仗，该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岁数比谁都大，乐。
5: 是。
6: 侦察科长在吗？
7: 到。
6: 你敢保证在谷雨前有北风和东北风吗？
7: 保证，我们做过大量调查。
6: 如果你的情报有误，我是要杀你的脑袋的。
7: 如果谷雨前没有北风、东北风，不用首长来上我的头，我愿意提着脑袋前来见你。
0: 首长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7: 是，没有东北风。

0: 我不掉头，大部队也是要掉头的呀。我们韩军长请来了气象水文专家，当地有经验的渔民，反复的讨论，反复的确认啊。
1: 好，知道了。
0: 是。
1: 邓司令，你放心吧，我韩先楚都敢立军令状，这东北季风啊，不能错过。
2: 好，有你韩副司令这句话，我邓华就放心了。对了，为你前来送粮的四野后勤政委陈仪同志，特意为你出征写了一首诗啊。
1: 哦，
3: 打开。
2: 先楚练兵在徐闻，我来催粮助远征。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陈仪遂在1950年初夏于徐闻前线。
1: 好一个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啊！好，那我就借陈仪政委这句吉言，这仗啊一定得打赢。毛主席把咱们比作是波罗的海的舰队，那这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就请邓司令下达作战命令吧。
2: 向中央军委报告，我15兵团、12兵团，计划于4月10日左右，向43军、40军下达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命令。4月16日，大举渡海登陆。
4: 是。
1: 是。我40军的勇士们，你们跟着我，从东北
4: 一直打到琼州海峡，
1: 一路上摧枯拉朽。今天呢，军长要再次率领你们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大将，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好，此役总有千难万险，我要求你们勇往直前，
4: 绝不后退。
5: 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1: 解放军
6: 到。
1: 如果我牺牲了，你们要抬上我的尸体，和战友们一起登岛。
5: 誓死保卫军长。
1: 同志们，我们一定把这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在那五指山上，让它飘扬在海南岛的上空。
5: 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
1: 干！
5: 干！
7: 干！
1: 起锚！
8: 6个团，共18700余名指挥，在韩先楚副司令率领下，登上300余只帆船。与此同时，因43军其他部队尚未完全准备好，他们43军只有2个团，共6000余人，登上81只帆船，由副军长龙书金带队，分别由登楼角、东林港、南风港等航海地起航。
2: 这个韩先楚，他是一贯如此，四保临江，解放锦州，围堵廖耀湘，他都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传我和赖传珠政委的话，要40军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韩司令员的安全，不得有任何闪失。
9: 是。
10: 所有人打起精神来，马上要进入作战水域了。
11: 营长，
12: 谁让你上船的？
10: 就是死也得跟你死在一起。
12: 敌人来了，参加战斗吧。
10: 是。
12: 等打完这仗，我就批你们出发回家。但一个前提啊，必须要打胜仗，
10: 保证完成任务。

枪出鞘了。

0: 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
1: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 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3: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天。

0: 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0: 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老实上线。

0: 见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